0: 东方愿同各方一道，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孤举者难起，众行者易趋。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1: 在这里早起不睡懒觉，
2: 在这里资讯我都需要，来打卡啦！打开全景天窗，迎接新媒体时代的独到见解。
1: 早高峰堵车不堵心，早安合肥，新

0: 好，各位，北京时间的8:03，感谢您继续锁定 FM88.1，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合肥，我是大宝。
1: 大家早上好，我是刘静。
0: 还是先来关注一下台风白海豚的路径消息啊。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热带风暴的中心呢，在今天早上的7点，位于湖北省黄冈市境内，中心附近的最大风力8级。那预计呢，白海豚将以每小时15到20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的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
1: 其实除了这个白海豚这个大拐弯之后直冲武汉啊，就是刚刚也听到了，现在已经在武汉的湖北的附近，对吧？然后也是不同于常规台风登陆之后快速消散这个特点，这个白海豚云系是非常庞大的，水汽储备充足，登陆这个减弱之后呢，残余环流并未快速的消散，反而将这个北上西进了，给华东华北多地带来了持续性还有极端性的强降水，各类次生灾害防范形势也是依然严峻的。
0: 对，在12号前后呢，残余的漩涡呢将会在湖北、河南、安徽三省交界的地方悬滞留，那与西风带高空槽冷空气系统凝结结合，开启新一轮的跨区域的强降水的过程啊。预计今天强降水的核心呢会覆盖浙江大部、上海、江苏、安徽、湖北北部、河南中南部和山东南部。那在今天到明天呢，雨带稳定北台，河南西部和中北部、河北南部、山西的东南部是核心的降水区。这说到这下雨啊，这你看今天那合肥中雨啊，很多朋友出门就想，哎呀，我穿什么鞋出去呢？因为如果说我穿普通的这个夏天的这个网眼鞋的话，基本上就是被
1: 湿透透的。
0: 对，有人说呢，我能不能穿一个洞洞鞋出门啊？那您穿洞洞鞋，您要注意了啊，这个雨天穿洞洞鞋啊，小心感染足癣啊。这东西危害比较大啊。待会儿呢，我们来跟大家通过一个音频来了解一下这个为什么咱雨天啊，咱不能穿这个洞洞鞋出门啊。同时呢，今天有个互动话题想问大家，雨天您穿什么门出穿什么鞋穿什么鞋出门啊？欢迎大家呢，
1: 挺头痛的啊，
0: 通过微信的方式，我穿防盗门出门。
1: 防水，
0: 穿什么鞋出门啊？欢迎大家通过微信的方式来和我们互动交流，直接呢在微信当中搜索早安合肥的拼音首字母加上我们的频率881，就是 ZAHF881 ZAHF881，添加我们小编的微信，可以把话题呢直接发给他，也可以让他帮您拉到我们的微信大群当中，在群内有我们的本地的百号听友和大家实时的互动和交流。

是这台风天啊，还有条信息要跟大家同步一下，就是合肥野生动物园临时闭园的一个公告啊。受到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影响呢，为了保障广大游客的安全，合肥野生动物园在今天将会实施临时的闭园管理啊，也请大家呢及时调整出游的计划。

0: 除了我们刚刚说的这个动物园闭馆了之后呢，还有这个安徽省美术馆在今天呢也会临时闭馆，合肥美术馆以及安徽博物院啊、蜀山馆和庐阳馆以及合肥市中心图书馆在今天呢都会暂闭馆一天啊，也请大家呢相互转告一下。今天的头条刷新啊，我们想跟大家来说说 AI 啊。现在 AI 呢帮助大家工作啊，这个写东西，然后得到一些知识非常好啊。但是呢有些孩子啊用 AI 啊用的就比较开放了啊。刘女士就告诉记者说呢，自己因为工作繁忙，在朋友的推荐之下开始让孩子使用 AI。初衷是利用其陪伴的功能和学习的功能对孩子进行早教启蒙。然而呢，当孩子使用 AI 一段时间之后呢，孩子的语言表达出现了一些不好的苗头，甚至呢带有暴力倾向。
1: 刘女士告诉记者，自己因为工作繁忙，在朋友的推荐下开始让孩子使用 AI， 初衷是利用其陪伴功能和学习功能对孩子进行早教启蒙。然而当孩子使用 AI 一段时间后，孩子的语言表达出现了一些不好的苗头，甚至带有暴力倾向。
2: 我去翻他平常使用的平板，里面聊的东西都是相关的内容，有恐怖的，有血腥的，甚至有的时候还有色情的。包括他还会产生一些链接，会指向一些短视频，那些短视频就是打着儿童动画片的名号，实际上是一些被改过的成人的动画。
1: 刘女士的孩子今年5岁，平时喜欢看动画片，在使用 AI 的过程中经常交流相关话题。刘女士在查看聊天记录时发现， AI 会一味顺从孩子，迎合放大孩子的猎奇心理，不断编造血腥暴力的衍生情节，甚至推送打着儿童动画片旗号的短视频，而它带来的后果也开始在孩子的日常行为中显现。
2: 一开始对 AI 说要聊什么内容， AI 起初他会为青少年健康为着想，跟他说我们不要聊这个话题了，如果他提了第三次他就会顺从，甚至聊得越来越过分。如果跟家里人的这个相处或者同学朋友的相处，如果对方不顺从他，他就会发脾气尖叫什么的。他在使用 AI 的过程中其实是不太要跟人去交往了，因为 AI 可以解决他的所有的一个情感问题。
1: 于是刘女士第一时间卸载了孩子平板上的 AI 软件，同时尽可能抽时间去陪伴孩子，慢慢地帮孩子从沉迷 AI 聊天中抽离出来。
0: 确实啊，有些小朋友啊拿着这个 AI 软件啊就跟这个 AI 聊天，对吧？这 AI 呢又是一味的顺从孩子，
3: 对
0: 啊，迎合孩子，放大孩子的猎奇心理，不断呢也是编造这个暴力啊，包括衍生的一些情节，
3: 是
0: 带来的后果可想而知啊。
3: 我们再来看到另外一条，就是也是关于 AI 聊天成瘾的现象。就青少年 AI 聊天成瘾呢，现在已经呈现出爆发式的增长。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去年对全国7个省市8500多名中小学生进行了调查，结果就显示呢，有60%多的未成年人使用过 AI， 多数未成年人对生成式 AI 有较高程度的认可。
4: 有次 AI 跟他说不想上学就请假呗，语气啊特别轻巧，我赶紧告诉他 AI 不用承担后果的，这个你可别当真。
5: 好的点可以帮我们快速思考，那坏的点用久了之后呢，就是什么都不想自己做，什么都要叫 AI 帮我们完成。
6: 有一次 AI 说不想写作业就别写了，我觉得这是一个消极的情绪，叫我不要写作业，明天肯定会挨老师的批评。所以我觉得有时候不能全信 AI， 应该有自己独立的判断。
7: 他一般会不停地问 AI 呢，又比较温和的来应答，顺着他的问题来回答，我就会担心他在跟人相处的时候正常的情绪表达、换位思考会产生一定的这个偏差。
8: 自觉性不强的话， AI 这个东西也会让孩子沉迷。 我们在调查中就发现有21.5%的孩子是说我只想和 AI 聊天，不想和真人聊天。还有将近30%的孩子，如果遇到学习上的一些疑问什么的，他优先去问 AI， 他不会去问老师。还有近半数的孩子，他们说当他们心里有烦恼的时候，他们只愿意和 AI 说。所以从这一点来看的话，就是 AI 真的成了孩子一个很重要的聊天的对象。同时呢也会给他们的这种社交会带来一些变化，他会更多的会选择跟机器说话，而不是跟身边的老师去求助，跟爸爸妈妈跟同学求助。
1: 儿童心理医生认为， AI 的及时回应、无条件接纳、零距离交互，恰好满足了儿童青少年对社交陪伴等方面的心理需求。AI 倾向于顺从、讨好、肯定的回应方式，也让孩子在 AI 面前不必担心被批评、被否定、被拒绝。但需要警惕的是， AI 终究只是一个工具，它无法替代真实的情感陪伴和人际交往。
9: AI 就像是就手捧着这个孩子，然后把他送到一个看起来没有冲突、没有否定、没有麻烦、不需要小心翼翼的虚拟的世界里面。但是我们的孩子不能一直停在这个世界里，所以如果当他沉迷，他再回到这种现实的生活当中，他遇到比如说像同伴之间的冲突，这个问题就来了，因为他没有更多的去经受过他自己在现实里的这些情绪的调节呀。
1: 长期沉浸于 AI 无条件迎合的情感茧房，可能导致儿童青少年的沟通与社交能力退化，
9: 就会遇到一些问题，出现一些社会功能的受损，不愿意去学校啊，回避他的社交啊，不愿意跟家长去沟通啊。
0: AI 的及时回应、无条件的接纳和零拒绝的交互啊，恰好满足了青少年在现实社交受挫的心理需求。然而呢，这种永远温柔的虚拟陪伴本质上是一个没有冲突、不需要妥协的情感茧房。长期沉浸其中呢，孩子容易丧失其真实的人际交往当中处理矛盾呐、理解他人呐、建立深度连结的能力，也导致了孩子的社交能力的渐进性的退化。
3: 另外因为这些呢，导致这个咱们国家网信办等5部门也是联合出台了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管理暂行办法。该办法呢也是明确禁止向未成年人提供虚拟的伴侣，并强制要求平台要建立未成年人的模式进行依赖干预，为人际关系划定了法律红线。同时呢，舆论也是呼吁啊，构建家校社协同防线，平台呢需要落实主体责任管住算法，那学校应该将 AI 的素养教育融入课堂，家长则应该与孩子共建使用规则，用高质量的现实陪伴来填补虚拟世界留下的情感空白。

0: 念一刻钟。
1: 国网合肥供电公司温馨提示您，广大客户在购买电动汽车后，可以通过国网安徽电力微信公众号、网上国网 APP 或到供电营业厅办理用电申请。在接到申请后，供电公司会安排人员主动联系，约定时间上门进行勘查以及后续的电表安装接电工作。如有供电诉求，欢迎拨打合肥供电24小时咨询抢修电话，蜀山区6388-2222，包河区6388-3333，瑶海区6388-5555，庐阳区6388-7777。

0: 这里早起不睡懒觉，
1: 在这里资讯我都需要。来打卡啦，打开全景天窗，迎接新媒体时代的独到见解。
0: 早高峰堵车不堵。

0: 肥新一天。
1: 好，各位，北京时间的8:22，感谢您继续锁定 FM88.1，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合肥，我是大宝。
2: 大家早上好，我是刘静。
1: 今天呢，我们还有一个互动话题啊，想问大家，您今天这个下雨天啊，喜欢穿什么鞋出门啊？其实这个话题呢，主要想跟大家说一说，就是别穿这个洞洞鞋啊。有些朋友觉得这个洞洞鞋这个多好啊，对吧？透气啊，雨天呢你踩着水也没事儿，对吧？日常出行都爱穿。但是呢，皮肤科的医生就提醒说啊，洞洞鞋看似通风啊，实则呢，这个那个水啊难以干透，容易呢滋生真菌，有可能啊被感染足癣。
2: 不少人误以为洞洞鞋孔洞多就不闷脚，市面上多数洞洞鞋为塑料橡胶材质，防水性强但不吸汗透气差，夏天脚部出汗多，淌水之后汗液积水积在鞋缝难以干透，脚部长期湿热很容易滋生真菌。
3: 尤其在下雨季节的时候穿了以后，如果没有及时的去晾晒擦干了以后的时候，皮肤的时候还是容易处于一个潮湿的环境，而我们知道的时候在温暖潮湿的环境下面的时候容易滋生真菌的感染，来出现足癣啊，表现为水泡、紧致的糜烂，有时的时候这个指尖的糜烂以后，皮肤的屏障破坏了以后，也容易有一些细菌的进入诱发单毒，这都是我们需要注意的。
2: 不光是洞洞鞋，夏季常用的胶质雨鞋同样密闭闷脚，长时间穿着也会让双脚处于潮湿环境。
3: 所以我们主张的时候还是尽量能穿一些透气的啊，这种宽松的鞋子。如果你已经穿着了这种防水的鞋子以后，回家以后要及时的去清洗，这样可以把一些外面感染的细菌啊，这些病原微生物及时的清理掉。另外的时候要保持局部的干燥。
2: 医生提醒，儿童皮肤娇嫩，不宜长期穿洞洞鞋，糖尿病族等足部有基础病的人群抵抗力弱，更要少穿，出现脚部真菌感染要分情况处置。
3: 如果很轻的话，仅是有点掉皮有点瘙痒的话的时候，这个可以自行的用药保持局部的干燥，然后呢外用一些抗真菌的药物，比如讲是达克宁啦、联苯边唑啦、乳膏的抗真菌的药物的。但是如果出现了这个指尖的糜烂，如果已经继发感染了，出现了红肿热痛，甚至出现发烧，那更要到这个医院里面寻求专业的帮助。
2: 洞洞鞋还存在安全风险，鞋头宽松，乘坐自动扶梯容易被梯缝卡住，造成脚趾挤压划伤，厚底款式鞋底软，缺少脚踝支撑，行走上下台阶易崴脚。医生表示，洞洞鞋并非完全不能穿，短时出行可以穿，有足部基础疾病的人群尽量不要长期穿着。
1: 其实最简单的就是您在雨后啊，穿了鞋之后啊，鞋湿了，脚湿了之后啊，一定要把它弄干啊，保持足部的干燥才行。
4: 嗯，您说这个穿洞洞鞋，我今天就穿了。
1: 嗯，
4: 但是我穿洞洞鞋，我穿袜子
1: 啊，
4: 就是而且像下雨天，我可能出门的时候呢，如果没有穿袜子，我是建议大家，比如说有洗脚的地方，用就是水给它冲洗干净，然后晾干。
1: 啊，
4: 对，然后就是像比如说小孩儿，还有糖尿病足部。就是有一些基础疾病的人群是尽量少穿的，而且之前我们看有很多新闻有说穿这个洞洞鞋在商场的那种手扶电梯里出现一些问题的，所以大家还是要注意一些。

0: 来说说夏天的吃啊，高温酷暑，身体电解质流失快啊，肠胃敏感，蔬菜食用讲究对症选择。那高温天气呢，有些朋友说呀，那我来点这个冰奶茶啊来喝喝，其实不是啊，其实呢应该是要吃瓜啊。专家呢将夏天适宜蔬菜分为三类，精准适配高温天气的身体需求，我们一起来听听。
1: 高温酷暑，身体电解质流失快，肠胃敏感，蔬菜食用讲究对症选择，科学烹饪。专家将夏季适宜蔬菜分为三大类，精准适配高温天气身体需求。首先是补水保电解质的瓜类蔬菜，黄瓜、丝瓜、冬瓜等含水量较高。

0: 的蔬菜可快速补充水分，平衡身体电解质。
1: 这些蔬菜90%以上是水，能够很快的补充我们的水分，还有维持我们人体的电解质平衡，所以是我们补水和补电解质的首选。
0: 第二类是清热解暑的凉性蔬菜，苦瓜、苋菜、空心菜富含维生素与清热成分，能够有效消热解暑，特别适合夏季食用。第三类是保健抗炎蔬菜，西兰花、圆白菜、番茄富含多种营养物质，对肠胃养护、抗氧化十分有益，适合夏季食用。专家建议，夏季微生物繁殖快，葱姜蒜具有杀菌消炎作用，可以根据个人爱好择量食用。同时，高温环境下微生物繁殖迅速，饭菜极易变质腐败，杜绝吃隔夜菜。
1: 凉菜呢，一定要现做现吃，不要放久了，它里面容易亚硝酸盐会积累，会超标，有害微生物有可能会滋生，我们有可能吃坏肚子。当天做的，当天一定要吃完，不要放到冰箱，第二天再吃。

0: 里早起不睡懒觉，
1: 在这里资讯我都需要。来打卡啦，打开全景天窗，迎接新媒体时代的独到见解。
0: 早高峰堵车不堵心，早安

0: 早安合肥正在播出，我是大宝，
1: 我是刘静。
0: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台风白海豚的消息啊。昨天呢，这个台风白海豚最新路径呢引发了关注。我们看了一下，在昨天的11时，是位于浙江省丽水龙泉市境内啊，减为了热带风暴。那在今天早上的7时呢，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中心呢是位于湖北省黄冈市境内。中心附近的最大风力8级，那预计呢，白海豚将以每小时15到20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不大。那按照这个速度的话呢，其实在昨天的时候，白海豚就进行了一个大拐弯啊，直冲武汉。在11号凌晨呢，以热带低压的方式从黄冈南部进入了湖北。
1: 另外呢，不同于常规台风登陆之后快速消散的特点，白海豚云系庞大，水汽储备充足，登陆减弱之后呢，残余环流并未快速消散，反而将北上西进给华东华北多地带来了持续性极端性的强降水，各类次生灾害防范形势依然严峻。
0: 12号前后呢，残余的涡旋呢将会在湖北、河南、安徽三省交界处去滞留，与西风带高空槽冷空气系统相结合，开启新一轮的跨区域强降水的过程。预计呢，今天强降水的核心覆盖浙江大部、上海、江苏、安徽、湖北北部、河南中南部、山东南部等地。11号到12号，雨带稳步北台，河南西部和中北部、河北南部、山西东南部将会成为核心的降水区域，部分地区呢可能会有特大暴雨，累计雨量可以达到400毫米到600毫米。
1: 我们再来看看咱们合肥啊，8月10号的18时，合肥市水务局、合肥市水文水资源局，还有合肥市气象局、合肥市应急管理局联合发布了山洪灾害气象预警。8月10号20时到8月11号晚上的20时，庐江县樊山镇、柯坦镇、汤池镇、龙桥镇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也是有黄色预警啊。其他地区呢，也可能因局地短时间的强降水会引发山洪灾害。
2: 搜罗万千资讯，今日刷新。
0: 狂风裹挟大雨扑面而来，在昨天呢，白海豚影响到了合肥。在这座城市里呢，有这样一群人闻风而动，逆雨前行，是风雨当中最可爱的人。
1: 保电护航87支抢修队伍呢是全天候待命啊，全天候待命。这个合肥供电也是启动了防汛防台风4级响应，实时掌握风力雨水情、城市内涝的信息，不间断巡视线路之外呢，有800余人组成的这个87支电力抢修队伍24小时全天候的待命，随时处置突发情况。
0: 在路上呢，我们能看到合肥交警啊，最大限度的将警力投放到路面，加强重点路段的交通疏导。

0: 里早起不睡懒觉，
1: 在这里资讯我都需要。来打卡啦！打开全景天窗，迎接新媒体时代的独到见解。
0: 早高峰堵车不堵心，早安合肥，新一天。
2: 早安合肥正在播出，我是大宝，
3: 我是刘静。
2: 我们继续再来关注一下国内方面的新闻。最新的农情调度显示，七月下旬全国在甜蔬菜面积 1.06 亿亩，产量2600多万吨，供应充足。
3: 今年中央本级安排基础研究预算是1169.38亿元，比上年执行数增长 16.3%。
2: 七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0.5%，上涨态势温和。
3: 中国地质调查局的消息，目前我国地质资源供暖供热，规模已经达到了16.5亿平方米，稳居世界首位。
2: 我国渤海首个千亿方大气田渤中19-6气田一期开发项目全面投产，日产油气当量超5200吨。
3: 首个全国产10万卡人工智能超级群日前正式投用，我国算力基础设施建设迈入10万卡级部署新阶段。

0: 我国研究人员发现命名并申报新矿物乌斯河锗矿，于今年八月正式获得了国际矿物学会协会新矿物命名及分类委员会批准，这是我国首个发现的独立锗酸盐矿物。
1: 据测算，今年以来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突破3800亿元。
0: 再来关注一下国际方面的新闻。根据美国方面9号的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说，目前正在低调处理伊朗问题，并暗示相比于重新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他更倾向于加大经济施压。
1: 据叙利亚国家通讯社9号援引叙过渡政府外交部的消息，叙利亚与俄罗斯已经达成了一份谅解备忘录，确认叙西部沿海地区赫梅米姆和塔尔图斯两处俄军事基地的未来管理问题，具有军事性质的设施将被改名为联合培训和训练中心，具有民用性质的设施将由叙过渡政府负责管理，主要包括赫梅米姆机场和塔尔图斯港的码头，相关的改造工作将在三月完成。
0: 美国三家人工智能企业近年来陆续承认旗下模型在测试中越界，侵入其他机构的系统。据美国方面9号消息，三家企业在通报模型越界事件中均提及以色列非常规人工智能公司，而该初创企业正是评估测试平台的托管方。

0: 阿萨姆邦政府9号发布公告称，阿萨姆邦的洪灾形势依然严峻。截至到9号当天，本轮洪灾已经导致100人死亡。据报告称呢，有近14万人仍然受到灾情的影响。
1: 央视网消息，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8月10号20时34分在哥伦比亚北纬 4.85 度西经 76.15 度发生了 7.5 级地震，震源深度80千米。
2: 搜罗万千资讯，今日刷新。
1: 再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台风白海豚的消息啊！台风白海豚今晨呢已经进入了安徽。根据中国气象台11号6时发布的台风快讯显示，台风白海豚中心位置位于北纬 30.3 度，东经 116.0 度，也就是安徽省安庆市宿松县境内，强度等级为热带风暴。白海豚以每小时15到20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缓慢减弱。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 八八点一，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一起来刷新一下天气。今天的最高气温是30度，最低气温是25度。今天中雨，也建议大家穿短袖轻薄的防风套装，那选择中性色系啊。雨天出行呢，也请大家注意安全。

行之苟有行，九九自芬芳。2025年10月13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出席全球妇女峰会开幕式，并发表了题为《弘扬北京市妇会精神，加速妇女全面发展新进程》的主旨讲话，引用了东汉书法家、文学家崔瑗的座右铭，意思是若能持之以恒地践行正道，久而久之自会散发出品德的馨香，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关于恒心与品格的经典表述。座右铭是崔瑗所作铭文，全文共20句100字，抒发了作者为人处事的基本态度和基本立场，其中每两句构成一个意思，而且这两句的意思往往又是相反、相对甚至相矛盾的。作者正是通过这种对立矛盾，突出了主观选择的价值和意义，反映了当时较为普遍的价值观念。习近平表示，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让我们传承和弘扬北京市妇会精神，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加速妇女全面发展新进程，共同创造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行之苟有恒，九九自芬芳。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0: 这里早起不睡懒觉，
1: 在这里资讯我都需要。来打卡啦，打开全景天窗，迎接新媒体时代的独到见解。
0: 早高峰堵车不堵心，早安合肥新一天。
2: 早安合肥正在播出，我是大宝。
3: 大家早上好，我是刘静。
2: 我们再来刷新新闻啊。买东西的时候啊，这个都会去看评论啊，看一看这个东西的好和坏啊。但是好评依赖症呢，被商家拿捏了啊。央视呢，最近呢就曝光了这么一个现象，在网络平台上呢，有那么一群商家啊，在面临好评匮乏的时候呢，他们不是通过提升服务质量来赢得真实的口碑，而是选择花钱买虚假的好评，伪造探店的体验。这种行为呢，甚至是催生出了一条黑色的产业链。
4: 记者在社交平台搜索种草笔记推广或好评推广等关键词，发现大量从事此类业务的推广账号。一篇种草笔记的价格从10元起，最高可达数万元。价格高低不看内容好坏，只看账号粉丝量。在这些账号的评论区，俨然是一个交易市场，一边是等着接单的网友，一边是急着推广的商户。商户直接写明城市和门店需求，网友则留下可接单坐标某某市等信息。与种草笔记相伴而生的

0: 是大量好评代写业务，单条好评起步价2元，同样按粉丝量计费。在这些账号的评论区，大量商家正在寻找刷单网友。一个名为鲨鱼辣椒好辣的账号直接留言，我提供评价内容和图片，直接粘贴就行，有偿私聊。记者以商户的名义随机联系了几个推广账号的工作人员，对方表示他们能够根据商户要求撰写赞美性质的种草笔记或好评。
1: 是他或者说你提供图文做云淡吗？一个是到场拍啊，一个是你提供图片啊。
2: 不到店的也可以啊。
3: 那不到店的怎么操作啊？
2: 不到店的就是你们比如说一篇笔记嘛，你们提供图片文案，它就是生成了一篇一篇的笔记嘛，然后分发得给大人去发嘛。
4: 本案的被告认为他们提供的服务本质上是一种技术服务，也就是我们所谓的技术中立抗辩。那么我们认为技术本身是中立的，但并不代表技术的应用是中立的，关键是要看这个技术用在哪儿，针对谁，怎么用，以及是否盈利。
0: 法院经审理查明，被告作为 AI 技术服务提供者，明知其工具可批量生成适配特定平台的虚假种草内容，且该行为会破坏平台内容真实性，扰乱网络竞争秩序，仍持续提供相关服务，未履行经营者审慎注意义务，存在明显过错。法院最终判决被告两家公司构成不正当竞争，需赔偿原告经济损失及合理开支共计10万元。
5: 确实啊，咱们在买东西的时候发现啊，当这个体验变成了任务，感受变成了模板，消费者满怀期待去打卡，却遭遇了货不对版的时候呢，这种被愚弄的愤怒会迅速转化成对整个平台的评价体系的信任的倦怠。那长此以往呢，不仅会摧毁商家的口碑，更会引发劣币驱逐良币的恶性循环，让真正用心做服务的商家呢被淹没在了虚假中。
6: 另外我们也听到这个音频当中有很多就是他是靠这个金钱和 AI 堆砌出的这种完美的好评，终究呢当现实我们去看到之后，他也是感觉到就是一个虚幻的泡沫在里面感觉，然后只有这个商家回归到诚信的经营当中，才能够让平台守住内容的底线，让探店回归真实的分享，才能够守护住互联网的经济信用底座。
5: 再来说说 AI 啊，现在呢有一些孩子啊喜欢跟 AI 说话啊，这个跟 AI 聊天，这父母呢也乐得其所，说哎呦这孩子啊自个儿玩多好啊，还能跟 AI 说说话。殊不知呢，这 AI 也在对孩子进行早教启蒙，而且呢使用一段时间之后啊，部分孩子的语言能力啊出现了一些不好的苗头。
7: 女士告诉记者，自己因为工作繁忙，在朋友的推荐下开始让孩子使用 AI， 初衷是利用其陪伴功能和学习功能对孩子进行早教启蒙。然而当孩子使用 AI 一段时间后，孩子的语言表达出现了一些不好的苗头，甚至带有暴力倾向。
8: 我去翻他平常使用那个平板，里面聊的东西都是相关的内容，有恐怖的，有血腥的，甚至有的时候还有色情的。包括他还会产生一些链接，会指向一些短视频，那些短视频就是打着儿童动画片的名号，实际上是一些被改过的成人的动画。
7: 刘女士的孩子今年5岁，平时喜欢看动画片，在使用 AI 的过程中经常交流相关话题。刘女士在查看聊天记录时发现， AI 会一味顺从孩子，迎合放大孩子的猎奇心理，不断编造血腥暴力的衍生情节，甚至推送打着儿童动画片旗号的短视频，而它带来的后果也开始在孩子的日常行为中显现。
8: 一开始对 AI 说要聊什么内容， AI 起初他会为青少年健康为着想，跟他说我们不要聊这个话题了，如果他提了第三次他就会顺从，甚至聊得越来越过分。如果跟家里人的这个相处或者同学朋友的相处，如果对方不顺从他，他就会发脾气尖叫什么的。他在使用 AI 的过程中其实是不太要跟人去交往了，因为 AI 可以解决他的所有的一个情感问题。
7: 于是刘女士第一时间卸载了孩子平板上的 AI 软件，同时

0: 尽可能抽时间去陪伴孩子，慢慢的帮孩子从沉迷 AI 聊天中抽离出来。
1: 我们再来看看另外一条跟 AI 有关的啊， AI 告诉孩子不想上学就请假，到底怎么回事呢？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啊，去年对全国7个省市8500多名的中小学生进行了调查，结果就显示呢，有60%多的未成年人使用过 AI， 多数未成年人对生成式 AI 有较高程度的认可。
2: 有次 AI 跟他说不想上学就请假呗，语气啊特别轻巧，我赶紧告诉他 AI 不用承担后果的，这个你可别当真。
3: 好的点可以帮我们快速思考，那坏的点用久了之后呢，就是什么都不想自己做，什么都要叫 AI 帮我们完成。
4: 有一次 AI 说不想写作业就别写了，我觉得这是一个消极的情绪，叫我不要写作业明天肯定会挨老师的批评，所以我觉得有时候不能全信 AI， 应该有自己独立的判断。
5: 他一般会不停地问 AI 呢，又比较温和的来应答，顺着他的问题来回答，我就会担心他在跟人相处的时候正常的情绪表达换位思考会产生一定的这个偏差。
6: 自觉性不强的话， AI 这个东西也会让孩子沉迷。
7: 我们在调查中就发现有21.5%的孩子是说我只想和 AI 聊天不想和真人聊天，还有30%的孩子如果遇到学习上的一些疑问什么的，他优先去问 AI， 他不会去问老师。还有近半数的孩子，他们说当他们心里有烦恼的时候，他们只愿意和 AI 说。所以从这一点来看的话，就是 AI 真的成了孩子一个很重要的聊天的对象。同时呢也会给他们的这种社交会带来一些变化，他会更多的会选择跟机器说话，而不是跟身边的老师去求助，跟爸爸妈妈跟同学求助。
0: 儿童心理医生认为 AI 的及时回应、无条件接纳、零距离交互，恰好满足了儿童青少年对社交陪伴等方面的心理需求。 AI 倾向于顺从、讨好、肯定的回应方式，也让孩子在 AI 面前不必担心被批评、被否定、被拒绝。但需要警惕的是， AI 终究只是一个工具，它无法替代真实的情感陪伴和人际交往。
8: AI 就像是就手捧着这个孩子，然后把他送到一个看起来没有冲突、没有否定、没有麻烦、不需要小心翼翼的虚拟的世界里面。但是我们的孩子不能一直停在这个世界里，所以如果当他沉迷，他再回到这种现实的生活当中，他遇到比如说像同伴之间的冲突，这个问题就来了，因为他没有更多的去经受过他自己在现实里的这些情绪的调节呀。
0: 长期沉浸于 AI 无条件迎合的情感茧房，可能导致儿童青少年的沟通与社交能力退化，
8: 就会遇到一些问题，出现一些社会功能的受损啊，不愿意去学校啊，回避他的社交啊，不愿意跟家长去沟通啊。
9: 充电一刻钟。
10: 国网合肥供电公司温馨提醒您，智能交费是应用互联网技术，按日测算电量电费的新型电费结算模式，能够让您清楚地掌握每天用电情况，方便您计划用电、节约用电、科学用电，让您清清楚楚用电，明明白白消费。欢迎您到供电营业厅联系客户经理，或致电合肥供电24小时咨询抢修电话，蜀山区6388-2222，包河区6388-3333，瑶海区6388。
11: 大家好，我是柳溪，欢迎和我。大家好，我是柳溪，欢迎和我一起正音。仓库的仓加上不同的偏旁仍然读仓，比如单人旁仓富仓俗的仓，草字头苍白苍翠的苍，三点水旁沧海一粟沧桑的沧，舟船的舟字旁机舱船舱舱位的舱等等。那么树心旁右边放个仓库的仓，是不是也可以读仓呢？回答是不可以，这个字应该读创，书面语悲伤的意思。 七

况悲凉叫怆凉，如景况怆凉；形容悲伤的样子叫怆然，如怆然泪下；悲痛叫怆痛，如心里止不住一阵怆痛。著名作曲家贝多芬创作的 C 小调第八钢琴奏鸣曲，又叫悲怆奏鸣曲，你要是说悲怆奏鸣曲就不对了。

0: 好，各位，北京时间的8:22又到了我们今天的汽车环节了啊。今天呢我们想跟大家说一说这个车辆泡水怎么办啊，因为这两天呢这个台风天气暴雨天气来袭啊，这个泡水车呢也分级啥是真正的这个泡水车，取证定损理赔车辆泡水的注意事项，今天呢我们来跟大家详细的去了解一下。
1: 记住一句老话，快走沙子慢走水。最近这天气啊真的挺让人揪心的，我看新闻南方好几个省份呢都挂起了暴雨的预警，
2: 今明两天西南东北等地有中到大雨，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警报，
1: 朋友圈也全都是各种看海的视频啊。这雨一下，咱们车主最头疼的问题就来了，这个车在雨天怎么开呀、啊、对吧，万一被淹了怎么办。今天呢咱们就把暴雨天用车最核心的几个问题一次性的讲清楚，记得点赞收藏啊。第一个问题啊，就是车被淹到什么程度会坏。首先啊咱们得明确一个概念，到底淹到哪儿才算是泡水车。那么行业内呢是有一个公认的标准的啊，就是看水位有没有超过车辆座椅的一个底板，只要水没过了这个位置，导致核心的零部件和电器件受损，那么这辆车就会被定义为泡水车了。那根据受损的程度啊，一般分为三种情况。第一个是低位泡水车，水线呢刚刚没过了座椅的一个滑轨，这种情况影响相对较小，主要是对底盘线束的接口，哎，可能会产生生锈的影响，修复后一般还可以正常使用。中度泡水呢，是水线已经淹到了仪表台，这种情况对于车辆的性能影响就是非常大的了。座椅啊、发动机、变速箱啊、各种电脑的模块、音响、空调基本都是全军覆没。第三个啊，最严重的叫没顶车，水呢已经淹过了车顶，这种车啊基本上就没有什么维修价值了。保险公司呢通常会按照全损进行处理，直接是全额赔付给车主。所以呢哪怕只是低位的泡水啊，车里的电子元器件的可靠性也会是打折扣的，存在了安全隐患。我个人建议非专业人士千万不要碰泡水车。纯电车淹过车群还能开吗？有风险吗？很多朋友啊觉得电动车它没有发动机，哎，是不是就不怕水了呢？这个想法很危险。首先积水呢只要是超过了车群，哎，也就是它那个侧裙下沿，就是不太建议继续行驶了。那对于电动车来说啊，虽然它的三电系统包括电池、电机、电控啊，都是有着很高的一个防水等级，日常的涉水甚至说啊，你就洗车是没有什么问题的，但是一旦水位过高，风险依旧是存在的。那第一个问题啊，就是车内进水，水会通过车门的一个缝隙灌入，损坏车内的一个座椅，然后各种的控制模块，维修成本是很高的。第二个隐患呢是安全，现在的车智能驾驶导航都是依赖于电子元器件，泡水之后这些系统的可靠性会大大的折扣啊，比如说如果传感器进水了，可能会产生错误的信号，这就是巨大的安全隐患。所以别拿自己的安全开玩笑，水到什么程度就别开了。油车和电车一样吗？这里啊给大家三条判断依据，油电都适用啊。那第一个就是它的安全深度，那水位如果是低于车辆轮毂的一个中心点，这个深度还是相对比较安全的，你稳住油门慢速通过。第二个是危险深度，水位呢已经超过了轮毂的中心点或者是侧裙的下沿，这个时候就要特别小心了，车内进水的风险呢是大大的增加。第三个是极限深度，水位超过了450毫米，到了这个深度啊，我建议你无论如何就不要尝试了。对于燃油车来说，或者说混动车，还有一个非常致命的特点，叫做进气口。一般家用车的进气口可能就是600到1000毫米这样的一个高度。当水位高于进气口的时候呢，水可能会被吸进发动机，导致发动机报废。而且车辆前进的时候，它会推起水浪，实际的水位会比静止的时候更高。所以涉水的极限深度要在进气口再往下30厘米左右。但是这个深度下，人和车其实都是不安全的。记住一句老话，快走沙子，慢走水。涉水的时候一定要慢，给自己留出一个充分的反应时间，也可以去降低车头推起的水浪高度。大雨过后，车舱内有轻微积水，叫救援还是自己开去店里？这时候车辆内部的电路可能已经受潮，继续行驶呢，可能会导致短路，引发更严重的事故，甚至是自燃。正确的做法呢，就是保证人身安全的情况下，车辆的人员立刻撤离到安全地带。第二个，拍照取证。 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拍下水位线、车内进水的情况，以及带有路牌或者是楼栋的现场环境。最好啊，打开手机的这个水印功能，记录下时间和地点，然后呢，打电话打给保险公司报案，再联系4S店或者是修理厂叫拖车。特别提醒一下，如果是新能源车，拖车的时候一定要用平板拖车。哎，你是整车托运啊，不要用拖拽车轮的方式，因为车轮转动啊可能会带动电机发电，烧毁电控系统，这种人为扩大的损失，保险公司

0: 是不赔的。
1: 这些小细节大家可能还要再注意一下啊。看了一下现在的这个雨呢，下的并不是特别的大啊，但是呢大家还是要在路上的时候出行注意安全。北京时间的9:28结束今天的早安合肥，我是大宝，
2: 我是刘静，
1: 明天的事儿咱们明天再说。

世界，你有多少好奇？对于未知，你有多少想象？此刻，让声音突破思维的局限，纷繁世界由我浓缩呈现，花样生活，感知气象万千。FM 八八点一，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指点正。关注我们生存的环境，留下一个城市的印记，保护我们共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时事瞬息万变，抓紧分秒精彩，新闻速递，新鲜资讯瞬时直达。
1: 新资讯实时刷新，北京时间10点，欢迎和海平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新闻速递。为加快推进好房子建设，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推动住有所居向住有优居迈进，昨天合肥市住房保障和房产管理局联合合肥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合肥市城乡建设局制定并在其官网发布合肥市推进好房子建设行动方案。今年合肥将在新出让或新开工地块开展好房子建设试点。受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影响，近日我省部分地区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为及时掌握台风过境期间重要民生商品市场情况，省发改委价格监测局昨天在六安、宣城、池州、安庆、黄山五市启动价格应急监测，加大市场巡查频次。从市场巡查情况来看，全省重要民生商品物丰价稳，各地农产品批发市场储备供应充足，市场平稳有序。再来关注国内国际方面，近日公安部指挥全国公安机关同步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第一轮集中收网行动，成功打掉各类犯罪团伙1000多个，抓获犯罪嫌疑人8200多名，破获各类刑事案件5400多起。截至昨天，南水北调东中线17工程累计调水突破900亿立方米，惠及北京、天津、河北、河南、山东、江苏、安徽7省市48座大中城市，为1.95亿人口提供稳定优质水源。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当地时间8月10号7:34，哥伦比亚发生7.5级地震，震源深度80公里，震中位于哥伦比亚西北部乔科省圣何塞德尔帕尔马市附近，首都波哥大震感明显。哥伦比亚政府当天宣布进入国家灾难状态，以应对灾情。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8月9号宣布拒绝美国发起的所谓和平委员会提出的加沙和平计划，称以色列在必要情况下，即便对最亲密的朋友美国也不会让步。一名美方高级官员

0: 年，刘秀颍川兵败后，感叹追随者离散，唯王霸留下，首次以词语赞誉忠贞之士。唐代李世民登基后，赐诗萧雨，写下疾风知劲草，板荡识成臣，以示表彰，使该典故广为传播。习近平表示，疾风知劲草，烈火见真金，只要我们担当作为，守望相助，金砖这艘大船就一定能够经受住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始终行稳致远。疾风知劲草，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1: 创浪潮的心跳中，聆听未来脉动，
2: 在创新驱动的高地上，解码世界奥秘。
1: 科学不只是公式与论文，更是科创之光下我们身边正在发生的奇迹。
2: 合肥科理科技科创，闹得有趣，
1: 和你唠唠嗑，让科学成为我们最有趣的谈资。 FM88.1 合肥上空，每周一至每周五准时开唠。
3: FM88.1，这里是和你唠唠嗑，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本期的节目，我是小乔。在我们节目当中，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科技的发展如何悄悄地改变着我们的生活，也共同关注一下科技发展背后的那些非常有趣的故事。那么首先呢，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科技前沿。前沿呢，我们来关注一下有一个两年前的事情的后续。在两年前，浙江有一位朋友偶然在家中发现自己的苹果上长上了白蘑菇，他觉得很意外，就把这照片发在了网上，结果呢是引来了中国科学院博士的求购。那网友们也很有才，还给这个天选之果起名叫做果君王，水果的果，君子的君，果君王，有点像电视剧《甄嬛传》里面的一个人名。本来这件事情到此为止就结束了，不过最近这事儿又有了后续。这个果君王的第八代子孙据说被端上餐桌了，这就有意思了。我到现在都想不明白，怎么好好的苹果上会长菌子呢？
4: 苹果上的白蘑菇学名裂褶菌，别名白参。为了繁衍后代，白参会广泛传播孢子，当这些孢子落到苹果果梗处，又恰好配对成功，便长出了裂褶菌。在研究人员看来，它能在苹果上旺盛生长，说明存活率高，适应性强，可能藏着未被开采的基因宝藏。不过初代果君王口感很柴，并不好吃，于是团队给果君王找了队友，让他与太空菌种谈恋爱。在历经两年选育后，他们最终培育出了口感好、孢子少的优等生。
2: 目前第八代果君王正在云南温室的大棚里繁衍，据说15到20天就可以采收，凉拌和炒菜味道都不错，说的我还挺馋的。更意外的是呢，它的 beta 葡聚糖含量远超普通白参，具备免疫调节、抗肿瘤辅助治疗等等药用价值。那下一步呢，团队还打算把它送入太空，去探究一下这株网红菌还能发生什么样的新变化。
5: 这场果君王连续剧还带来了意外收获，网友们自发给课题组寄来椰君王、蒜君王等奇葩菌子，海南网友黄海燕甚至在一年半内寄来了800多份标本，其中一种裙摆金黄、帽子翠绿的菌子被鉴定为新物种，命名为海南鬼笔。这场全民寻菌活动帮团队节省了科考成本，也大大丰富了人工育种的基因库。

0: 在科创浪潮的心跳中聆听未来脉动，
1: 在创新驱动的高地上解码世界奥秘。
0: 科学不只是公式与论文，更是科创之光下我们身边正在发生的奇迹。
1: 合肥科理科技科创，唠得有趣，
0: 和你唠唠嗑，让科学成为我们最有趣的谈资。 FM88.1 合肥上空，每周一至每周五准时开唠。
1: FM88.1，这里是和你唠唠嗑，朋友们好，我是小乔，欢迎关注到我们本期的节目。今天呢，我们说到了一个神奇的蘑菇菌子，第八代果菌王，从厨房到实验室，再回到餐桌上，这趟旅程让普通人第一次离科学那么近。当然了，我觉得现在果菌王的故事还没有写完，相信第九代、第十代已经在路上了。其实想想也挺有意思的，像追一部电视连续剧一样。也许下一次改变世界的发现，就藏在你每天擦肩而过的日常里。让科学成为我们生活当中最有趣的谈资。稍后是广告时间。

0: 在科创浪潮的心跳中聆听未来脉动，
1: 在创新驱动的高地上解码世界奥秘。
0: 科学不只是公式与论文，更是科创之光下我们身边正在发生的奇迹。
1: 合肥科理科技科创，唠得有趣，
0: 和你唠唠嗑，让科学成为我们最有趣的谈资。 FM88.1 合肥上空，每周一至每周五准时开唠。
2: FM88.1，这里是和你唠唠嗑，朋友们好，我是小乔。接下来的时间，一起进入到热点科创资讯。根据人民日报消息，中广和广东太平岭核电项目二号机组正式投产发电，标志着粤港澳大湾区首个华龙一号核电项目一期工程全面建成投产。太平岭核电项目规划建设六台华龙一号核电机组，六台机组全部建成后，每年可清洁供电约550亿千瓦时，等效减少标煤消耗约1652万吨。继续来关注中安在线消息。截至目前，安徽造机器人奇瑞墨甲在全球累计交付量突破2000台。目前呢，该产品已经广泛的应用于汽车营销服务、公共空间导览、智慧警务、医疗导诊等场景，并获得欧盟 CE、 美国 FCC 等国际认证，出口覆盖60多个国家和地区。继续来关注光明网的消息。近日，我国科研团队在宁夏固原出土的一件战国青铜蒜头壶中，成功鉴定出距今约2300年前的粮食酒残留物。这一发现佐证了中国源远流长的谷物酿酒历史，也为研究先秦农业发展、古人饮食文化演变提供了新的依据。

0: 科学不高冷，唠嗑很暖心。
1: FM 八十八点一，科创节目和你唠唠嗑，听懂合肥，遇见未来。
2: FM 八八点一，这里是和你唠唠嗑，朋友们好，我是小乔。接下来的时间继续来关注一下我们的科创资讯。我们知道在我们的人类社会，我们有自己的语言，有自己的传承，也会有不同地域的方言，这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可是你知道吗，深海巨兽竟然也会说话，也有自己的方言，甚至还能够代代传承。那么在深邃神秘的南海里，看似寂静的深海世界藏着一套专属于抹香鲸的交流体系。那么最近呢，中国科研团队耗时七年潜心研究，成功地破译了南海抹香鲸的深海发声密码。在2000多米的深海海域，体型庞大的抹香鲸依靠独特的咔嗒声交流沟通，这种清脆的声响如同神秘的摩斯密码，是抹香鲸辨识同伴、传递信息的核心信号。作为地球上体型最大的齿鲸，抹香鲸不仅会发出单次短促声响，还会将多组咔嗒声串联成固定短序列，用于日常社交互动。更神奇的是，抹香鲸也有方言，不同群体的抹香鲸使用不同的密码曲集合，就像不同地方的人讲不同的方言。这些方言并非天生，而是通过后天学习代代传承。这项重磅成果由中科院深海所李松海研究团队耗时七年攻关完成，已于今年六月刊发在国际权威期刊《美国声学会志》。
0: 原来抹香鲸也有自己的方言，那么这些方言不是天生，而是通过后天的学习代代传承。看来啊，深海领域还有更多未知的发现等待着我们去探寻，大自然是我们人类最宝贵的老师。让科学成为生活当中最有趣的谈资，我是小乔，这里是和你唠唠嗑，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变一刻钟。
1: 国网合肥供电公司温馨提醒您，注意用电安全，选购家电时选择正规厂家产品，不要购买三无的假冒伪劣产品。家用电器的电源线破损时要立即更换，或用绝缘布包扎好。移动电器设备时一定要先拉闸停电后移动设备，不要带电移动。家用电器

或电线发生火灾时，应先断开电源再灭火。如有供电诉求，欢迎拨打合肥供电24小时咨询抢修电话，蜀山区6388-2222，包河区6388-3333，瑶海区6388-5555，庐阳区6388-7777。或关注国网安徽电力微信公众号，下载网上国网 APP 咨询在线客服。

0: 世界，你有多少好奇？对于未知，你有多少想象？此刻，让声音突破思维的局限，纷繁世界由我浓缩呈现，花样生活，感知气象万千。FM 八八点一，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北京时间11:00。一度电的作用，能用吸尘器把你的房间打扫五遍，让25瓦的台灯连续点亮40小时，让电风扇连续运转20小时，能连续看电视10个小时，节约每一度电，留住子孙后代的幸福。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 八八点一，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时事瞬息万变，抓紧分秒精彩。新闻速递，新鲜资讯瞬时直达。
1: 新鲜资讯实时刷新，北京时间11:00，欢迎和海平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新闻速递。记者昨天了解到，合肥供电公司已经启动防汛防台风四级响应，由800多人组成的87支电力抢修队伍、342台发电设备、41辆绝缘斗臂车，24小时全天候待命，随时处置突发情况，保障广大市民用户平安用电。普通高职专科批次征集志愿今天进行，因受台风白海豚影响，我省部分地区可能出现强降雨和大风，为保障考生安全，顺利填报征集志愿，考生可居家填报志愿，后期再到相应的志愿填报点补办签字确认手续，天气允许确保安全情况下，也可到指定的志愿填报点填报志愿，填报过程中遇到困难，可联系自己所在的中学志愿填报点或当地的教育招生考试机构获取帮助。再来关注国内国际方面，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8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其中1.2亿元支持江苏、浙江、安徽、福建、江西5省做好防汛防台风应急抢险救灾工作，0.6亿元支持内蒙古、新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开展抗旱救灾工作。昨晚，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在北京揭晓，《哪吒之魔童闹海》获最佳影片奖，《惊蛰无声》获优秀影片奖，许陆阳、张柯、申奥凭借《南京照相馆》获得最佳编剧奖，大鹏凭借《长安的荔枝》获最佳导演奖，易烊千玺获最佳男主角奖，魏诗雅获最佳女主角奖。匈牙利保克什核电站当地时间10号说，多瑙河水位近日缓慢回升，冷却水条件改善，该核电站当晚开始逐步恢复供电。此前由于多瑙河水位过低，冷却水源不足，保克什核电站1号、3号和4号机组均停运，而2号机组则以50%的功率运行了11天。土耳其议会当地时间10号晚通过一项法案，为库尔德工人党解除武装和其成员重新融入社会建立法律框架，标志着土政府推动结束持续数十年的冲突取得重要进展。土政府表示，该法案不构成全面大赦，而是建立有条件的法律机制，为符合条件的库尔德工人党成员返回土耳其并接受正式审查提供法律依据。

0: 不眷顾因循守旧满足现状者，从不等待不思进取坐享其成者，而是将更多的机遇留给善于和勇于创新的人们。这句话是商朝开国君主商汤刻在澡盆上的铭文，意思是如果能每天除旧更新，就要天天除旧更新，不断的更新再更新。商汤在位期间，为了避免自己重蹈夏朝末代君主夏桀的覆辙，就把一些重要的警示语刻在日常所用之物上，以便时时给自己警戒。他认为洗澡过后除去了身上的污垢，我们都会有焕然一新的感觉，而精神上的洗礼革新也要像洗澡那样经常扫去污垢，这样才能保持洁净和新生。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三次考察安徽，亲临合肥，目光始终聚焦科技创新。2016年4月，他走进中国科技大学，中科大先进技术研究院，要求把创新作为最大政策，奋起直追，迎头赶上。2020年8月，他参观安徽创新馆，指出实现跨越式发展关键靠创新。2024年10月，他来到合肥滨湖科学城，强调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科学技术要打头阵，科技创新是必由之路。科技创新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关键命题，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正处于爬坡过坎、全面推进的关键历史时期，唯有持续提升原始创新力，加强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才能不断增强我国科技竞争力和引导力，从而赢得更多战略主动，掌握更多发展主动。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1: 欢迎收听合肥科幻小说大赛优秀作品《黑科技》第20集。多年侦察经验锻炼出龙剑的嗅觉，再加上有蔡静茹从专业角度给予支持，很快他就发现跨国集团天平制药公司中国研究中心正在研究不夜神的替代品，项目启动正好与拉格涅夫进入中国的时间一致，并且进展神速，已经进入了临床实验阶段。调查表明，拉格涅夫虽然与俄国军方有保密协议，从未加入过任何商业制药公司，但是与天平制药公司的人经常秘密联系，所以我们怀疑拉格涅夫秘密转移技术成果，帮助这家公司开发新型的去眠药。龙剑和蔡静茹向李汉云汇报阶段性调查的结果，并希望主任能让他们继续查下去。不夜神是美国军方开发的驱眠药，最初的目的是让士兵服用之后保持长时间清醒，后来扩散开成为民用药物。它可以让服用者48小时不睡眠，而且精神旺盛，工作效率不下降。但这种药物一问世就大受质疑，睡眠是人类基本的生理机制，人体要在睡眠中修补清醒状态下的生理损耗，让一个人长醒不睡就像让一辆车开个不停那样，充满潜在危险。果然更多临床药理实验证明，服用不夜神的副作用会在半年后逐渐显现，服用者精神低落、抑郁、自杀率大增。于是不夜神上了各国精神类药物管制的名单，当年服过该药物的美军还有人在起诉美国国防部。

0: 然而，对于职场白领来说，能开几天夜车，在竞争中压倒对手，那是求之不得的事儿。面临人生路口的考生更是乐意掏腰包，曲眠药天生就有巨大市场，也吸引着天平制药公司这类企业寻求替代品。公司虽然是美国的，但是研发中心放在中国，再加上他那出奇的研发速度，龙剑推测拉格涅夫就是背后的答案。他为了方便指导实验的进程，躲开老东家的监视，才找借口长期留在中国。下属有野心，并且有方向，对上级而言是一种幸福。李汉云拿到蔡静茹和龙剑的报告，反复研究，亲自上报的科技委，没几天就拿到指示，由公安部刑侦研究所派人和他们成立小组，调查天平制药公司是否从事非法人体实验。就这样，高科技犯罪调研室成立之后，第一次接受实战检验，拿到尚方宝剑，龙剑意气风发地找到杨真。上级指示你看到了，你也参加吧，涉及生命科学，我需要你的专业知识。天平公司做过哪些实验，对人有怎样的伤害，我不如你清楚。杨真摇了摇头，他还是想协助禁毒局解决金麒岭专案，他认为那里才有故事。龙剑坐下来，耐心劝道，你知道李主任为什么这样子支持我的案子吗？杨真摇了摇头，咱们这个调研室刚成立，其他部门觉得它是一个务虚的机构，咱们公安系统强调警力下沉，充实基层，这个节骨眼上还成立这种调研机构，别人怎么想啊？我甚至听说有人认为这个机构就是用来安排闲人，走出这个礼堂人家都不拿正眼瞧咱们，能够独立组织调查，这可是迈上一个台阶，你去金麒岭专案充其量是给别的部门打杂。职场上的事情杨真一向不敏感，他只是觉得金麒岭专案值得深挖，答案很可能非同寻常。龙剑听罢，继续摆他的理由，不光主任，部里对这个案子也很支持，准备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务求水落石出。尼日利亚那个案例你知道吧，我这个案子有同样重要的意义，它能够证明咱们不是非洲穷国，也有健全的法治。这些大道理杨真都懂，但是一切要看侦查能够取得什么结果。杨真不想改变自己的选择，他甚至担心如果自己退出了金麒岭专案，禁毒局那边就会去走老路，而那条路未必通向真相。办一个案子，刺激舆论，引起社会重视，健全医药法规，将来汇集成千上万的中国人，意义非同小可。龙剑说得眉飞色舞，来吧，跟我一起搞这个案子，意义不是几条老赌鬼的烂命可以相比。老赌鬼？吸毒多年已经不可救药的人，圈子里叫他们老赌鬼，这些人不一定真的很老，三十出头就可能人不人鬼不鬼。龙剑主动申请从禁毒局调过来，一个原因就是从心里讨厌那些老赌鬼，在他看来吸毒案件查不查根本没有意义，有人吸就让他们去吸吧，社会上总有人自甘堕落，毒品能把他们分别出来，自我淘汰，给积极向上的人留下空间，有什么不好？把这些台前幕后的考虑，甚至私人想法都听清楚以后，杨真开始收拾自己的办公桌。他佩服这个同事，不光能查案子，还能够判断出案件的远期价值。不过越是这样，他越坚持自己的判断。
1: 多谢你提醒，如果主任没下令非要我参加，我就不报名了。

0: 我还是想再找找那几十条老赌鬼的烂命。
1: 李汉云没给杨真下命令，虽然他在新机构里年纪最小，却是自己带了几年的徒弟，双方自有默契。再说了，他现在更需要双鸟在林。从此，杨真自己去了禁毒局侦查处的案情分析会，龙剑着手组织对天平公司的秘密调查。现在，调研室还借住在公安部大楼里面，和禁毒局在楼上楼下。杨真再次来到禁毒局会议室，才知道这次要分析的对象不是老赌鬼，而是大名鼎鼎的足球运动员乔帅。此人今年25岁，原是北方某足球俱乐部替补守门员，半年前因出色的成绩挤掉了正选门将，创造出18场正式比赛不失球的惊人记录，期间还扑出过4个点球，被同行看成百年罕见的守门天才。队友私下里对记者说，乔帅训练中可以扑出全部点球，已经超过了人体反应速度的极限。当时就有人怀疑他吃了什么药，体总的反兴奋剂中心也把他当成了重点研究对象。然而乔帅平安通过各种严格的检测，人们只好承认他或许真有特殊天赋，甚至谣传他有特异功能，可以遥感对方球员射门时的想法。不过乔帅技艺高超，性格却是极端古怪，在队里很不合群。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乔帅很快与母队产生矛盾，被俱乐部停赛。他突然离开球队，换掉手机，从此人间蒸发，父母都联系不上他。一时间有人说他吸毒，身体突然垮掉，有人说他赌球输钱被人追杀，有人说他就是故意躲起来要挟俱乐部。
2: 宫殿一刻钟，
3: 博网合肥宫殿公司温馨提醒您，一度电可以让台灯点亮40小时，让改变命运的爱多一度。一度电可以让电动自行车行驶80公里，让满是希望的爱多一度。一度电可以生产100只医用外科口罩，让守护生命的爱多一度。节约用电，共筑低碳美好生活。如有供电诉求，欢迎拨打合肥供电24小时咨询抢修电话，蜀山区6388-2222，包河区6388-3333，瑶海区6388-5555，庐阳区6388-7777，或关注国网安徽电力微信公众号，下载网上国网 APP 咨询在线客服。

0: 京时间12点整，生命不是比赛，无论是快是慢，时间都一样在减少。与其用快的速度疲惫地向终点奔去，不如以慢的脚步适时地欣赏沿途的风景，从容面对世界。请换一种方式慢生活，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时事瞬息万变，抓紧分秒精彩，新闻速递，新鲜资讯瞬时直达。
1: 新鲜资讯实时刷新，北京时间12点，欢迎和海平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新闻速递。依据《健康合肥2030规划纲要》，合肥市系统布局东西南北四大市级医养结合示范中心，目前全市运营护理院27家，康复医院10家，东区市二院老年护理院已建成投用，北区新站老年护理院即将建成，南区西区医养中心正在有序建设。8月9号0点起，新建怀蚌高铁、怀富高铁同时启动全线接触网热滑试验，为下一步开展联调联试创造条件。怀蚌高铁、怀富高铁开通运营后，将成为皖北城市群连接合肥都市圈及沪宁杭等地区的便捷通道。再来关注国内国际方面，市场监管总局发布报告显示，部分县域及三四线城市价陪行业滋生抱团涨价、协会串模、收费失规等乱象，全国市场监管部门将持续保持反垄断高压态势，常态化整治价陪领域垄断与各类违规行为。据中央气象台预计，白海豚的环流主体将于今天夜间在湖北东北部逐渐减弱消失。12号前后，白海豚残余涡旋将在湖北、河南、安徽三省交界区域回旋滞留，与西风带高空槽冷空气系统深度结合，开启新一轮跨区域强降水过程。15号前后，其残余涡旋可能入海，在之后会向北发展，时效较远，需保持关注。当地时间8月10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方已经对整个霍尔木兹海峡完成扫雷，目前美国海军对这一关键航道拥有100%的控制权。特朗普还称，霍尔木兹海峡现在已经开放，伊朗方面偶尔仍会布设水雷，但美军会将其清除。伊朗方面此前表示，除非美国满足包括赔偿在内的一系列条件，否则不会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日本气象厅统计数据显示，自上个月28号熊本县发生强烈地震以来，截至日本时间10号10点，当地已发生有感地震591次。此外，日本气象厅称，当地地震活动依然活跃，提醒民众在未来一个月左右时间里继续保持警惕，防范发生最大震度为5弱以上地震的可能性。好的，以上资讯由刘燕编辑，海平播报。新闻速递，下个整点我们再见。
0: 主流观点，新闻时效，热点关注，舆论价值，覆盖信息全景跨度，引领新闻权威深度。合肥新闻，
2: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8月11号星期二，农历6月29，欢迎收听合肥新闻。在今天的节目中，您将听到，
3: 我市推进养老服务高质量

0: 发展，让老年人安享幸福晚年。
1: 基层治理进行时，党建引领聚合力，三方联动破难题。
0: 商超变食堂，合肥便民餐饮新业态，点亮民生日常。
1: 迎战台风白海豚，合肥各地积极行动保安全。
0: 台风来袭，合肥蔬菜市场货源充足。
1: 全国合肥苗木花卉交易信息中心接入国家级平台。本次合肥新闻节目监制吴小健，编辑周盼静，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伟大时代孕育科学思想，科学思想源于伟大实践。习近平党建思想鲜明提出14个坚持，其中之一就是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

0: 能投用。北区新站老年护理院即将建成，南区西区医养中心正在有序建设。盛夏时节，市二院老年护理院内草木葱郁，标准化康复大厅器械排列整齐，中医馆药香氤氲，随处可见护理人员陪同老人散步做康复训练。作为省内首家公立三甲医院主办的医养结合机构，该院于2024年开诊，设置床位860张，首个将老年医学、康复医学、高压氧、重症医学四大专科病区入驻养老机构，实现养老加护理加医疗三床联动无障碍转诊，同步配套智慧养老监测系统和适老智能设备，切实做到让老年群体养老有保障，就医有依靠。市二院院长楚建军表示，医院坚持党建引领养老服务提质，专门组织院内常驻老年党员成立夕阳红临时党支部，打造春晖耀夕阳，夕阳更生辉党建品牌。在做好基础医疗照护的同时，护理院还坚持暖心人文服务，常态化开展文体康乐活动，兼顾健康照料与精神需求。
1: 走进蜀山区一加一小庙养老院，院落干净整洁，食堂餐桌上荤素搭配，老人们围坐在桌边用餐。养老院负责人周红介绍，全面升级改造后，养老院目前共有工作人员28人，配齐专职医护和后勤人员，完成适老化改造，全屋增设独立卫生间，优化膳食标准。同时常态化开展观影、生日会、志愿汇演等活动，老人满意度大幅提升。全市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坚持学用结合、学以致用，持续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为规范医养结合机构建设运营财政补贴发放，市纪委监委督促市卫健委联合民政财政出台管理办法，按照机构床位规模、照护服务成效核定补贴标准，明晰申报审批全流程，实现补贴发放公开透明，堵塞监管漏洞。入驻医养结合机构的失能、半失能老人长期存在诊疗康复需求，以往报销流程需要多头奔波，家属可能两三天就需要往返办理。市纪委监委有关负责人表示，针对此类问题，纪检监察部门督促市卫健委联合医保部门分批将医养结合机构纳入医保定点范围，在全省首创医养结合床日付费结算制度，符合条件的参保老人在机构产生的合规医疗费用可参照住院标准直接结算，大幅简化报销手续，有效减轻特殊老年家庭的负担。纪检监察队伍因党而生，为党而战，忠诚于党是纪检监察铁军最根本的政治品格。市纪委监委有关负责人表示，将始终立足监督职责定位，将护航医养一张床民生实事作为监督重点，推动优质医疗资源向养老机构下沉，规范养老备案与服务流程，切实提升医养供给质效，确保惠民政策落地不走样，不断增强老年群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2: 基层治理进行时。
0: 本台记者黄忠忠报道，基层治理关乎民生温度。肥西县桃花镇吉贤社区地处吉贤路与繁华大道交口，以沿桥路为红色地标，辖区体量大，人口多，诉求多元。面对复杂的治理环境，社区坚持以党建为引领，探索推行党支部加业委会加物业公司三方联动治理模式，着力破解治理痛点难点，让小区环境更美，服务更优，民心更暖。在东莞繁华翼城小区，新增停车位工程正式动工。针对居民反映集中的停车难问题，吉贤社区依托三方联动意识机制，牵头摸排闲置空地，业委会广泛征集居民意见，公示建设方案，物业全程配合落地推进，将精细化治理落到实处。社区居民告诉记者，以前小区车位少，停车乱，这次社区业委会和物业一起为居民新建停车位，解决了多年的烦心事，居民都特别支持，特别期待。吉贤社区下辖4个商住小区，共1.5万户，约4万人。东莞繁华翼城小区就是其中之一。过去社区、小区业委会、物业公司各自为战，权责不清。为扭转被动局面，社区以党建为引领，建立党支部统领、红色业委会牵头、物业服务落地的三方协同治理机制，实行双向进入交叉任职，打通治理壁垒，推行431工作法。依托吉贤议事厅、楼长有话说等线上线下平台，实现小事网格化解，难事三方会商，问题处置更加高效规范，

0: 今年以来，社区已完成道路修缮、休闲设施升级等11项民生实事。肥西县桃花镇集贤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王聪如说，社区坚持把三方联动作为破解超大社区治理难题的关键抓手，把支部、业委会、物业三方力量拧成一股绳，通过常态化意识、制度化联动，居民反映的急难筹办问题能够第一时间有人接、有人管、有人办，基层治理效率显著提升。
1: 针对业委会履职弱、自治不规范、资金不透明等问题，社区严把选人关口，实现业委会应届尽届党员占比达72%，依托联席会议制度，科学统筹公共资源，盘活公共收益，集中力量补齐民生短板。今年以来，业委会已牵头完成外墙漏水维修、电梯维修等多项工程。东莞繁华一城小区业委会主任王立峰介绍，小区所有收支全部公开公示，重大维修项目全部征求居民意见，全过程透明操作，居民看得见、信得过，参与小区自治的积极性也越来越高。为压实物业服务责任，社区建立日巡查、月调度、季考核的全周期监管机制，由党员、楼栋长、居民代表组成监督小组，常态化监督物业履职。创新推出三方捆绑考核制度，将服务质量、居民满意度与物业续约评优直接挂钩，倒逼物业服务提质增效。目前小区物业费收缴率由原来的50%提升至92%，居民投诉量同比下降57%，小区治理实现质效双升。围绕居民多元化、精细化服务需求，社区深挖沿桥路红色资源，确立沿桥担当集贤共治治理主线，健全多维度服务体系，依托两大共治联盟，推行红黄蓝绿四色分级精准服务，面向老年人、新就业群体、困难群众、青少年开展差异化服务，打造银龄岩柱、延青引力、沿桥鲜活等特色品牌，推动社区治理从被动处置向全域共治转变。肥西县桃花镇集贤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王聪如介绍说，下一步社区将持续深化党建引领三方联动治理模式，依托智慧治理平台，持续补短板、强弱项、优服务，不断提升基层治理精细化、现代化水平，切实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本台记者杨志明报道。民以食为天，一顿便捷安心的家常餐食是居民实实在在的民生需求。近期合肥市多家商超推出了便民食堂，评价卫生、取材透明的超市堂食迅速走红，成为城市里新晋干饭打卡地。商超从售卖食材升级为一站式解决就餐需求，全新民生业态为城市便民服务增添了温暖底色。正午用餐高峰期，合家福高新店的便民食堂内座无虚席，一荤两素、两荤两素固定套餐整齐摆放，前来就餐的上班族、社区居民有序挑选菜品，热闹却井然有序。超市便民食堂主打小碗菜模式，定价普惠亲民，一荤两素仅15元，两荤两素18元，米饭与汤均可免费无限续加。门店坚持午餐、晚餐两餐常态化供应，每月更新时令菜单。合家福高新店便民食堂并非临时尝试，早在去年门店升级改造时，食堂规划就已敲定，并于去年9月30号正式对外开放。从单纯售卖生鲜食材到一站式解决市民的就餐需求，是门店立足周边人群需求做出的业态革新。合家福高新店生鲜部经理柳光夫介绍说，商超市场最大的优势就是前店后厨食材同源，后厨做菜使用的蔬菜鲜肉和超市货架售卖生鲜标准完全一致，蔬菜基地直采，当日热鲜肉现用，并且根据时节来更换菜品。由于食堂没有额外房租、供应链成本，超市便把聚拢客流、沉淀居民口碑放在了首位，通过降本让利及丰富的菜品，让超市食堂真正贴合消费者的口味。在合家福示范带动下，近段时间盒马、永辉等商超也相继推出称重自选餐、便民简餐，商超食堂逐步在合肥多点铺开。未来我市也将持续鼓励更多便民新业态落地，不断提升市民生活幸福感与获得感。
2: 宫殿一刻钟，
3: 国网合肥宫殿公司温馨提示您，广大客户在购买电动汽车后，可以通过国网安徽电力微信公众号、网上国网 APP 或到宫殿营业厅办理用电申请。 在接到申请后，供电公司会安排人员主动联系，约定时间上门进行勘查以及后续的电表安装接电工作。如有供电诉求，欢迎拨打合肥供电24小时咨询抢修电话，蜀山区63882222，包河区63883333，瑶海区63885555，庐阳区63887777。
4: 新闻传递，权威关注，服务城市，立足民生。您正在收听的是合肥新闻。合肥新闻。合肥新闻。
1: 继续播报新闻。
5: 精细化管理进行时。
1: 近日，蜀山区稻香村街道肥西路规范经营区数十个摊位有序排布，干净整洁，过往市民有序选购。很难想象，这里曾经占道扎堆，拥堵杂乱，导致投诉频发。为此，稻香村街道推行片区化定责清单管理模式，破解城市管理难点。据了解，稻香村街道辖区人口密集，业态多元，流动摊点无序经营，噪声扰民，民生诉求分散，治理权责模糊等问题曾长期困扰基层治理，陷入管严失活力、放活失秩序的两难困境。为破解治理瓶颈，稻香村街道坚持问题导向，通过实地调研、民意征集、专业研判，科学搭建核心片区加自己网格治理架构。目前，该街道已划定5个核心治理片区，12个自己责任网格，针对不同区域实行差异化、精细化管控。稻香村街道还建立专项闭环治理机制，在噪声治理方面搭建源头控噪、分级处噪、协同制噪体系，实行温馨劝导、约谈整改、联合执法三级管控。在食品安全整治方面，紧盯证照资质、食材储存、后厨卫生等关键环节，逐项排查、逐责落实，从源头化解民生隐患。目前，该街道辖区占道经营发生率下降约80%，居民投诉量减少75%，道路通行效率提升50%，市容环境、人居品质、治理效能同步提升。
0: 本台记者郑连军、张正阳报道，今年13号强台风白海豚9号夜里影响我省。合肥市各地积极行动，开启防御模式，确保将台风影响降到最低。10号上午9点半，在肥西县山南镇京牛社区的托山水库，风大雨急，几名社区防汛救灾应急队员拿着铁锹一字排开，在堤坝外侧冒雨寻堤。为了应对此次台风，山南镇各部门、各村社区严格执行镇包村、村包组、组包户三级网格化责任体系，组织各级力量深入一线，开展防汛、防台风宣传动员、重点人群走访、风险隐患排查等工作，特别是水库地质灾害及溢涝点位等区域，全镇7座中小型水库水位均控制在汛限水位以下，运行状态平稳可控。截至目前，全镇累计核查各类重点点位431处，排查梳理各类安全风险隐患21处。受台风白海豚的影响，10号起庐江县出现持续性风雨天气，城区出现短时集中强降雨。面对严峻防汛形势，庐城镇迅速启动防汛防台风应急机制，全员在岗靠前作战。针对强降雨易引发的积水内涝隐患，庐城镇组织人员开展常态化巡查排查，第一时间发现处置。庐江县庐城镇城防工作人员江红瑞介绍说，庐城镇成立城防指挥所，划分4个责任片区及重点段，落实包保，全面排查45个物业小区管网、17座泵站、29个地下车库及19处溢涝点，完成29个小区分流改造，组建94人镇级救援队，配备登高车、铲车等物资，实行24小时值班工作。与此同时，庐城镇还紧盯河道安全，组织巡查人员沿河堤徒步巡检，排查堤身渗漏、塌陷、滑坡等隐患，逐一检查河道护栏、防汛闸口、排水口运行状态，牢牢守住河道防汛第一道关口。
1: 本台记者杨志明报道，面对台风天气影响，我市全力做好民生商品保供稳价工作。记者从周谷堆农产品批发市场了解到，近期全市蔬菜进场量稳中有升，货源储备充足，能够充分满足市民日常消费需求。台风未对本地蔬菜供应造成明显冲击。台风临近，为应对天气变化带来的市场波动， 合肥周谷堆市场提前迎来蔬菜进场小高峰。据市场监测数据显示，上周市场蔬菜日均进场量整体保持平稳，稳定在4500吨至4600吨的合理区间。随着台风天气逐步逼近，

0: 周末蔬菜备货需求攀升，市场进场量出现小幅上扬。周日单日蔬菜进仓量达到4900吨左右，较平日增加近300吨，市场备货力度持续加大。价格方面，上周合肥蔬菜市场呈现结构性涨跌、整体平稳的态势。合肥周谷堆农产品批发市场信息员张飘逸介绍说，每年八月本身就是蔬菜价格季节性小幅上涨的时段，此次台风并没有造成菜价快速飙升的情况，目前市场货源储备十分充足，完全可以保障市民日常采购和正常消费。下一步，周谷堆市场将密切关注台风天气变化和农产品市场行情动态，全力保障蔬菜货源供应，稳定市场物价，守护市民舌尖上的民生保障线。
1: 本台记者杜大军报道，持续的高温导致用电负荷不断攀升，除了发电厂满负荷运转，今年夏天合肥还多了一支隐形战队——新能源汽车。告别单纯耗电属性，实现低谷充电省钱，高峰放电赚钱，化身灵活可调的城市移动充电宝，既助力电网平稳运行，又让车主实实在在的增收。在蜀山区杨林路充换放一体示范站内，20多位车主正排队放电。在国网工作人员引导下，他们把充电枪连上车，设置好程序枪，其中53个都能反向放电，是全省规模最大的车网互动站点。车里还配了未来宁德时代枪，其中53个都能反向放电，是全省规模最大的车网互动站点。车里还配了未来宁德时代换电站，以及全球首批比亚迪罩瓦闪充桩。充换放一体，车主根据电价高低自己选时段，低谷充电省钱，高峰放电赚钱，电网的压力也小了，一举三得。去年四月，合肥入选全国首批车网互动规模化应用试点城市，到现在全市已建成超1000座有序充电场站，充电桩超过37万根，主城区2公里，县区5公里就能找到充电点。累计落地19个 VRG 示范项目，189根双向充放电桩，总反向放电功率达5.71万千瓦。更关键的是，全市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已经突破了60万辆，电池总容量相当于2500多万千瓦时的移动储能库。经测算，如果全市1/10的电动车同时放电，一次就能给电网补充超过50万度电。
0: 近日，位于肥西县中国中部花木城的全国合肥苗木花卉交易中心完成专项技术升级，正式接入国家林草局林草感知系统，标志着肥西苗木产业数据与国家级系统实现双向同步，实时共享。作为全国苗木花卉大县，苗木花卉产业成为当地加快农业发展、促进农民增收的重要支柱。截至今年三月，肥西县花木已远销阿联酋、乌兹别克斯坦等36个国家和地区，累计进出口近1000万株，销售额突破15.9亿元。为破解产业体量大、种植分布广带来的信息滞后、产销不畅等难题，中心全面优化升级平台功能，设立对接国家级系统，适配全国数据标准。此举不仅可有效提升苗木花卉产业的数据精准度、监测覆盖面与市场研判专业性，也可为广大经营主体提供科学的数据指引，助力打通产销堵点。中国中部花木城的全国合肥苗木花卉交易中心相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将持续用好平台资源，不断丰富大数据应用场景，深挖苗木花卉数据价值，做好产业引导服务，全力打造苗木花卉产业数字化发展样板。
1: 本台记者孟平、蔡薇报道，持续高温，空调冷饮成了现代人的消暑标配。可是千百年前没有电、没有空调的古人，又是怎么熬过三伏天的呢？带着这个疑问，记者走进安徽博物院，一件件馆藏文物里还真藏着老祖宗的清凉智慧，解开了古代的防暑密码。在安徽博物院安徽古代文明展厅的夏商周时期展区，镇馆之宝吴王光剑吸引了不少游客驻足。这件1955年出土于寿县蔡侯墓的青铜礼器，被称作中国最早的青铜冰箱。它圆腹平底，两侧兽首耳精巧大气，器身布满纹饰。剑在古代是重要的水器，可以用来洗浴照面，但古人的智慧远不止于此。把冰块放进去，它立马变成一台冰箱。据介绍，《诗经》中记载，2之日凿冰冲冲，3之日纳于灵阴。大概的意思就是腊月凿冰，正月之后送到冰窖里保温。安徽博物院讲解员张婉晶介绍说，在尊否内部可以放入酒浆，再将尊否放入剑内，这样一来，人们在炎炎夏日便可以使用到纯美的冰酒。有了冰饮，夏夜安睡同样也有妙招。馆藏中的宋代三彩卧女抱额枕便是当年的夏日爆款寝具。该枕塑造一名

0: 侧卧的女子，左手撑头，面带浅笑，右手抱额于胸前，身着绿衫，点缀黄花，荷叶纹饰，姿态安详。古人的销售图景还不止这些，安徽博物院众多馆藏文物共同勾勒出了一幅完整的夏日纳凉画卷，如景德镇姚青白釉柱子温婉，元代菱花形凤纹银果盒，一件件器物里处处藏着古人对清凉夏日的向往和智慧。
1: 八月八号，第九届世界青年桥牌锦标赛在合肥落下帷幕，这是该项赛事首次落户中国，也是合肥承办的首场世界性桥牌赛事。收官当日，双人赛五个组别全部完成比拼，中国组合拿下 U16 公开组、U26 女子组两项冠军，中美跨国组合夺得 U26 公开组冠军。本届赛事共有25个国家和地区的197支队伍、1400多名人员参赛，设置团体赛、双人赛两大项目，五个竞赛组别覆盖多个青年年龄段。凭借此前承办亚太桥牌锦标赛积累的办赛经验，合肥保障了本次世界级赛事顺利举办。下一步，合肥将搭建合肥赛事通统一权益池，实现各类赛事票根互通互认，推进数字化服务升级，持续推动商文旅体深度融合，助力赛事名城建设。
0: 日前，一场主题为“云谷之约，青春有你”的青年交友联谊活动在包河区烟墩街道举行。活动吸引了来自辖区云谷创新园、金融后台基地等企业百余名单身青年到场参与。活动设置趣味游戏、互动协作、自由交流等环节，让广大青年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进行沟通与交流。近年来，合肥市精心打造为爱挽留、合创未来青年人才交流交友项目，努力为青年人才提供展现自我、交流情感、结交挚友的平台。包河区烟墩街道团工委书记牛亚平说，青年是社会发展的生力军，街道团工委发挥服务青年、凝聚青年的作用，通过举办联谊活动让青年人留在合肥。
1: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合肥交警近日发布出行提醒，雨天路面湿滑，视线条件变差，市民出行时务必谨慎驾驶，遇积水路段、漫水桥面切勿冒险涉水通行。合肥交警将最大限度将警力投放到路面，加强重点路段交通疏导。合肥轨道同步发布出行提醒，台风期间合肥轨道交通将视情况采取地铁高架站及相关区段停运、出入口关闭、车站关闭等运营调整措施，请广大乘客及时留意。
0: 为进一步方便市民办理驾驶证期满换证，近日合肥公安与合肥邮政联手共同推出了警邮融合助企惠民新举措，车辆自助体检服务在全市17个邮政网点全新上线，真正实现了家门口换证，省时又省心。
1: 受台风白海豚影响，飞猪、去哪儿、携程三大旅游平台同步启动应急保障，飞猪承诺浙江、安徽黄山、福建连江等地酒店订单无损退改并兜底损失，去哪儿对浙江、连江及黄山景区订单免费取消，携程同步覆盖上述区域并提供机票免费退改协助。三平台均表示将跟进航司政策，协助用户办理退改签，并开通全天候客服通道，后续还将根据台风走势动态调整保障范围，方便旅客调整出行计划。
0: 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85亿元，单日票房连续30天破亿元，观影人次超过 2.33 亿，总场次超过3041万场。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242亿元。
1: 公安机关网安部门依托净网2026专项行动，持续严厉打击编造传播涉讯等涉灾网络谣言违法犯罪活动。8月10号，公安部网安局再次公布了15起编造传播涉讯等涉灾网络谣言违法犯罪活动的典型案例。
0: 近日，中国南水北调集团有限公司发布信息，截至8月7号，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累计向北方调水突破800亿立方米，惠及河南、河北、天津、北京近 1.18 亿人，为沿线27座大中城市、243个县市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有力的水资源支撑。通水近12年来，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充分发挥优化水资源配置、保障群众饮水安全、复苏河湖生态环境、畅通南北经济循环等作用，为保障国家水安全提供了坚实支撑。
1: 本次合肥新闻到此结束，节目监制吴小健，编辑周盼静，播音小东潘俊，感谢收听。获取更多资讯，您还可以下载合肥 APP。

0: 充电安全核心部件标杆基地。据安徽省应急管理厅消息，当前安徽多地防御台风白海豚已进入关键阶段，全省14个市95个县市区启动应急响应，24021名防汛责任人下沉包保区域，压实防汛防台风责任。通过 3.34 万个应急广播终端以及各类媒体手机短信动态播发台风预报信息和防范提示。再来关注国内国际方面，公安部网安局在前期两次集中公布涉汛涉灾网络谣言典型案例基础上，昨天再次公布15起相关案例。这次公布的案例涉及广东、安徽、甘肃等地。目前所有涉案属地公安机关均已对相关涉事人员依法行政处罚。截至昨天，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进出境车辆已累计突破2500万辆次，单日进出境车辆最高峰达2.97万辆次。据尼泊尔加德满都邮报10号报道，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尼泊尔至少有9人死于流行乙型脑膜炎，乙脑感染病例达到37例。该国卫生官员警告说，随着蚊媒疾病高峰期临近，死亡人数可能进一步上升。去年尼泊尔有182人感染乙脑，其中41人死亡，疫情蔓延至45个县，病死率约为23%。当地时间8月10号，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发布数据显示，7月是有记录以来美国平均气温最高的一个月，当月出现了持续时间长且强度大的热穹顶现象，导致从东海岸到大平原地区及西南部各州的气温均创下历史新高。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的气温记录可追溯至1895年。好的，以上资讯由刘燕编辑、海平播报。新闻速递，下个整点我们再见。
1: 共同关注合肥地区短期的天气状况。今天下午和夜里中雨，部分地区大雨，偏东风4到5级，阵风7到8级，最低温度25度。明天白天阵雨或雷雨，东南风3到4级，阵风6级，最高温度32度。提醒您随时关注天气变化。

赏古者，所以知今也。2025年10月31日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在韩国庆州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发表题为《发挥亚太引领作用，共促世界发展繁荣》的书面演讲，引用了西汉宗室大臣、文学家刘向所著《书院尊贤》中的这句经典。这句话强调以史为鉴的重要性，阐明借助历史经验把握现实规律的哲理。书院尊贤是刘向于汉成帝时期编撰的政治散文，收录于书院中，是汉代治国思想的重要文献。这部著作以劝谏君主、纳贤治国为宗旨，通过整理历史典故，阐述人才对国家兴衰的作用。习近平指出，80年前，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伟大胜利，逐步建立起以联合国

0: 才是越走越宽的人间正道。单边主义只会带来割裂和倒退，多边主义才是应对全球性挑战的必然选择。往古者，所以知今也。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1: 聊油盐酱醋，叙咸淡人生，卢大姐拉家常。

生生不息，时时相伴，与您相约周二时分。欢迎各位锁定频率 FM881， 在午间的13:07与我们相约拉家常聊健康续人生。我是卢大姐袁莹，各位中午好。白海豚真的走出了一个完整的海豚的样子，大家可以上网去搜搜看，挺有趣的，而且是打了一个大弯道哈，好像离开会直冲湖北，当然我们希望海豚所经之地不会给当地带来太多的灾难，反而能有降温就是好事儿了。大自然的事儿谁说得清楚呢？我们都说不是挑战，也不是征服，而是敬畏大自然。生活当中同样如此，我们好像会用很多的心态去完成某个目标，但是我们用挑战吧，言之有点过高，我们用适应生存，并且不断地去进行努力，这好像才是对的。第一个板块，合肥大小事，与您关注过去24小时这座城大事小情。第二个板块是关注夏末秋初我们的身心健康，1:40到2:00热线6350-9333为您开通，欢迎拨打。首先看到白海豚，白海豚就这样拐了个弯儿。应该来说它没有直面硬刚合肥，可以这么说。大家会说这两天雨下得够大，此时此刻今天上午还在下呢，可能晚间还有雨哈。我们讲这个真的算台风给我们造成最小的影响了，就是雨水，没有所谓的内涝啊，因为我没有准备，也没有对各位的出行造成影响。还有就是风确实是刮了，但是并没有造成特别大的影响，所幸一切平顺。13号台风白海豚在昨天早间的8点钟在浙江丽水的龙泉市境内，那就是北纬27.9度，东经119.1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为9级。当然昨天登陆过之后就变为热带风暴级别了。9号的傍晚先后在玉环、乐清两次登陆，随后沿温州地区一路西偏北缓慢穿行，经瑞安、平阳、泰顺进入福建寿宁后，又再度进入浙江庆元，在浙江省内走出一条罕见的慢弧线。而在今天的第13号台风，具体的情况又到了昨天下午啊，到了江西的上饶广丰地区，所以目前来看真的是拐了一个大弯，偏向更西和更北的地方逐步转移。昨天像湖北、河南、河北、山东都出现大到暴雨啊，当然包括我们安徽地区。那其他的状况就是北京居然可能会在11号启动防汛二级响应啊，这可能也跟白海豚的外围云系有关。另外包括浙江多地确实本轮也造成一定的雨水情况，不过逐渐都在好转过程当中。那可以就是那句话吧，我们安徽受的影响应该相对是比较小的，平顺度过了。有一说一啊，昨天的风是真的大，但凡体重低于100斤可能真的站不住。我们来看情况，从8月10号到11号，合肥市大范围的强风雨天气，整个合肥306个站点出现7级以上的阵风，151个站点出现8级以上的阵风，部分路段出现树木折断、设施倾倒的情况。像今天早晨合肥市图书馆是临时封馆，就是因为周边有树木折断。而针对本次强风雨，到底有多少人在为我们遮风又挡雨呢？合肥交管部门启动应急案，最大限度将警力投放到路面，加强重点路段巡逻管控，疏堵力度，全力保障交通平稳运行，全面排查，及时消除各类安全隐患。面对大风可能引发的次生安全问题，全市各级公安机关加大巡查力度，重点清理路面断枝落叶，加固导伏设施，排查积水险情，及时消除道路安全隐患，保障群众

0: 出行安全。在这儿呢，再给各位一些温馨提醒，就是你可能在今天还会遇到雨水啊，还有就是可能有树木倒伏突然出现，到底该怎么避险啊？因为大风的天气是非常容易出现树木折断、电线杆倾倒以及设施损毁的情况，容易引发的就是次生安全问题。合肥警方温馨提醒，减少户外活动，能不出去尽量不出，尤其是老人和小孩，外出尽量避开行道、大树、电线杆、户外广告牌，不要在下方避雨停留，防止倾倒物砸伤、漏电伤人。停车尽量避开大树的底部、电线杆周边，不要在简易铁皮房屋、高空设施等风险较大的区域停车，避免车辆受损。沿街商铺、居民住户及时收拢户外遮阳伞、遮阳棚，收回阳台花盆、外置杂物、户外招牌，防止大风刮落造成坠物损伤。另外，大风天一定要注意的是狭管效应，就是两栋高楼之间的狭长通道，因为这种通道会产生狭管效应，导致风力在其中变得更大，给行人和车辆带来安全隐患。还有警惕高空抛物，所以我们尽量远离广告牌啊、大树啊或者老旧小区的周围，停止户外活动，高空、动火、水上户外作业，危险地带人员和危房居民尽量转到避风场所避风，停止露天的集体活动，并立即疏散人员。大风天气开车出行也要谨慎，强风可能引发车辆跑偏侧滑，行驶中应保持车窗紧闭，适当放慢车速，双手紧紧握牢方向盘，保持车辆稳定。骑车时要放慢车速，双手紧握车把，保持身体平衡，注意风向变化，避免侧风突然把自己吹倒。而在这样的情况之下，遮风而又避雨，合肥各级各部门在昨天都在做着这样的工作，我们赶紧来关注。
1: 受台风白海豚影响，今明两天我市有明显降雨，局地大暴雨，十二点
2: 放提前步行下水的，一旦下大暴雨的话，可以及时出牌。
3: 这个点主要是在两个下砖桥的中间，安排这个棒车驻牌，防止下砖桥跟路面积水。我们3000余排水防涝应急值守和巡查人员全部到位，49台移动棒车已经预置到各重点路段，全面保障市民出行。

0: 工作人员太帅了，没有提前带伞嘛，然后到这个地方就有人报能送过来，
1: 给这个小哥点赞，长得又帅气。
2: 怎么回事呢？在合肥地铁三号线出站的地方，合肥西站哈，有市民没有带伞，有一个工作人员小哥给我们遮了风挡了雨，举起了这把伞。再次为所有奋战在这两天暴风雨一线的朋友点赞，你们辛苦了。说到这样的一种状况啊，大家特别关心，那合肥接下来天气状况如何呢？我们赶紧来看，预计从今天到12号白天，合肥小到中雨，12号到14号仍多阵雨和雷雨，15号到16号转多云了，17号再次变成小雨。而本周真的很舒服啊，高温最高32度，而低温在23到26度左右。目前来看，今天是中雨，北部局地大雨，北部的朋友注意了，25到29度。明天就是阵雨到雷雨，26到32度。礼拜四到礼拜五阵雨或雷雨，24到30度。周六阴转多云，23到29度。下周周一小雨，24到30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39条，《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35条规定，南二环西延、南二环西延、西二环到永和路工程一标段以及休宁路下穿红枫路段，在8月15号晚间11点起，对西二环的施工范围内道路进行一阶段封闭施工，拟采用交通组织方案。封闭西二环南二环到红枫路北约300米范围东半幅机动车道辅道人行道，由双向12车道加2条非机动车道加2条人非人行道疏导为双向8车道加2条人非混合道，封闭时间为8月15号晚间11点到2027年。

0: 月九号新建怀傍高铁、怀富高铁，同时启动全线接触网的热华试验，为下一步开展联调联试创造条件。接触网热华试验是电气化铁路联动调试前的关键环节，在接触网带电的情况下，热华试验列车以不超过80公里的速度运行，通过受电工滑行，精确检测接触网和受电工的工网关系，确认相关设备达到联调联试条件。怀傍高铁、怀富高铁热华试验计划到8月12号的4点钟结束，为期4天。而热华结束之后，两条高铁会正式进入联调联试阶段。虽然说这个跟我们合肥还是有一定的距离啊，但是有时候安徽省的重点工程也会间接与合肥息息相关。怀傍高铁在皖北平原，线路北起怀萧联络线淮北北站，向南京、淮北、苏州、蚌埠三市，接入蚌埠南站。全长161公里，时速350公里。另外是怀富高铁，西起京港高铁商河段和正富高铁共线车站阜阳西站，经亳州市利兴县蒙城县，东至怀傍高铁双堆集站，全长142.5公里。两个建成之后啊，将成为皖北城市群可以连接合肥都市圈和沪宁杭等地的便捷通道，对完善区铁路路网布局，推动皖北城市群和合肥都市圈深度融合，打造轨道上的长三角，促进区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有重要意义。在今年迎峰度夏的期间，面对高温天气导致的用电负荷激增，各种新能源发电成为合肥市电力保供的重要力量。而这是怎么去操作的呢？您可能完全想不到，垃圾变废为宝。
1: 在今年迎峰度夏期间，面对高温天气导致的用电负荷激增，各种新能源发电已经成为合肥市电力保供的重要力量。其中，垃圾焚烧发电通过将生活垃圾无害化焚烧处理转化为电能，不仅有效缓解了电网压力，而且实现了资源的循环利用。合肥龙泉山环保能源有限责任公司是安徽最大的垃圾焚烧发电项目，在垃圾调控室里，工作人员熟练地操控手柄，巨型抓斗单次就可以抓取近10吨垃圾送进焚烧炉。监控室里，技术人员通过数字化设备监看给料速度、风量、炉室温度等数据，实时调整主蒸汽压力和温度。该公司拥有4台机械炉排焚烧炉和2台40兆瓦汽轮发电机组，日处理生活垃圾约3000吨，每天发电量约160万度。
2: 我们主要是通过对垃圾进行高温焚烧之后产生热量，由热能转化为机械能，最后机械能转化为电能之后进行发电。年处理生活垃圾约110万吨，年发电量是5.1亿千瓦时，年上网电量约4.2亿千瓦时，可节约标煤约11.41万吨，有效实现城市生活垃圾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处理。
1: 自2021年6月建成投产至2026年6月。该公司已累计处理生活垃圾523.89万吨，发电量22.46亿度，节约标煤约74.86万吨。目前公司主要处理来自合肥瑶海区、包河区、新站区和肥东县的生活垃圾，每天有240车次至280车次的生活垃圾进入厂内。
2: 针对夏季垃圾含水率高、热值波动大特点，公司聚焦着垃圾库的优化管理，通过分期堆放、泡料投洒，降低垃圾的整体含水率，推行这个高低热值垃圾科学配比掺烧方案，确保顶峰时段机组能带满负荷运行。
1: 同样使用生活垃圾为原料发电的还有合肥长丰皖能环保电力有限公司，这家企业早在2018年就涉足这个领域，目前主要处理来自长丰县庐阳区和新站区的生活垃圾，日入炉量1000吨，年运行8000小时以上。截至今年7月，共处理生活垃圾376.21万吨，发电量13.5亿度。
2: 目前我们的供发电量是每天35万千瓦时，然后其中有一部分。

0: 供供热，每天大概600吨，往下塘工业园这一块的企业供热，然后主要用于他们的生产这一块的工作。
1: 企业在高温天气下加密设备巡检频次，最大限度降低机组非计划停运风险，保障机组能够按照电网调度指令稳发满发。与此同时，重点做好垃圾舱渗滤液管控、臭气密闭收集，实现垃圾无害化处置与电力保供两不误。
0: 垃圾进入我们焚烧炉以后，然后产生两种，第一种是我们的炉渣，还有一部分是灰灰。炉渣这一块的主要是到协同处置单位处理，他们主要是通过这个洗渣，然后帮我们的里面的金属然后处理，然后可以资源化，然后剩下的一部分渣主要是作为我们的一个制砖和一个市政道路的一个水稳这一块的。然后灰灰产生的灰灰，我们主要是通过我们厂内熬合进行一个填埋处置的一个过程。
1: 目前合肥共有5座生物智能发电厂，日均处理生活垃圾9195.41吨，日输送上网电量达318.5万度，所有发电机组均已在迎风度夏前完成停炉检修，设备工况良好，可随时满负荷投入运行。
2: 合肥的科技也普惠到了我们的生活当中啊，让垃圾变废为宝，成为发电能源。再来关注到合肥更多的科技企业的招聘信息。那我们合肥请您来20万个岗位供您选，不是只有大型的专场招聘会，其实每周也会推出一些招聘信息，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合肥市人民政府发布的微信公众号啊。我们来看到本周有哪些招聘信息，像安徽中科巨变泰赫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有招聘信息，合肥亿威科技有限公司、合肥华耀电子工业有限公司、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合肥分公司、合肥美的洗衣机有限公司、安徽亚新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合肥影聚创新技术有限公司、合肥元吉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以及金固阿凡达低碳车轮合肥有限公司，包括合肥精进业实业有限公司。招聘人数有的还蛮多的，大家详情可以关注合肥市人民政府发布的微信公众号。

0: 再来看到聚链城市勾勒出新能源汽车细分产业的进化图景，非析线深耕新能源汽车产业的零部件领域。
1: 依托合肥新能源汽车产业优势，肥西县深耕新能源汽车安全系统零部件领域，持续补链、研链、强链，已形成百亿级特色产业集群，汇聚多家国内外行业龙头与配套企业，为县域经济转型升级注入强劲动力。
2: 在位于肥西经济开发区的一家新能源汽车配套企业生产车间，每36秒就有一台电子油泵产品下线。这些产品被应用在比亚迪、奔驰、通用、沃尔沃等国内外知名车企的车辆上，企业去年年产值突破4亿。然而在企业创业初期，成长道路并不平坦，
3: 主要是客户资源匮乏，市场准入门槛比较高，客户呢开发周期比较长，供应链配套不完善，整个拉高了原材料和物流的成本。汽车安全行业技术人才呢比较匮乏，引进人才比较困难，人员流失呢风险又比较高。
2: 肥西县紧盯新能源汽车产业上下游关键环节，学习先发地区经验，出台一系列政策，加快新能源汽车安全系统零部件产业集群形成规模，为企业发展营造了良好环境。
4: 针对企业普遍反映的产业链配套短板问题，立足我县新能源汽车等主导产业，精准施策，搭建产业供需对接平台，常态化组织链上企业，开展上下游匹配活动，不断完善新能源汽车本地配套体系，优化产业结构。
2: 正是基于产业集群的精准定位，一批汽车安全领域头部企业先后落户肥西。君盛汽车安全系统安徽有限公司2024年正式运营第一年就超额完成生产目标，在2025年7月实现方向盘生产破百万的记录。
5: 对我们公司来说，在运行2年左右的时间实现这个目标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挑战和非常好的一个成绩，产生了集群的效应，会给我们的周边的配套厂商、配套服务产生很大的

0: 一个帮助作用，产业能够形成合力。
1: 从单打独斗到抱团生长，从代工配套到集群崛起，截至目前，肥西县新能源汽车安全系统零部件特色产业集群已聚集归上工业企业100多家，产品覆盖安全气囊、方向盘、座椅安全构件等关键零部件，年产值超200亿元。
2: 肥西新开区依托已落户的近百家新能源汽车安全系统集群企业为产业基础，分类引导龙头中小企业错位发展，锚定新能源汽车安全系统细分赛道，严把项目准入关口，全力打造辨识度高、竞争力强的特色产业集群。

0: 立秋已过，开学脚步越来越近了。2026的新生您注意了，尤其是我们给合肥本地的朋友，可能你要到外地去上学，提个醒，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新增了一个叫新生预约功能，你可以提前好多好多好多天提前买车票和预约。从8月1号到30号，火车票学生预约的购票服务中新增这个叫新生预约，符合条件2026级的新生，在铁路12306的学生资质核验填写信息，就能通过新生入学板块提交申请。线上和线下都能办，我们就说线上吧。您本人在铁路12306客户端个人信息填写信息啊，线下就是带着身份证到这个窗台去办理，在开车前第20天到第17天可预约，乘车日期为8月17号到9月14号，一次单程车票，就是去学校的单程车票，最多包括你本人在内3名旅客，因为是刚刚开学的新生吧，所以可能爸爸妈妈会跟着，所以给到3个名额。还有就是可能要提前入学军训，那能预约高铁1等座吗？也是可以的，适用于普通旅客列车硬座、硬卧和动车组列车2等座、2等包座、多功能座、1等座和动车组的卧铺各级别。那铁路12306系统会在开车前第16天的0点到早间7点兑现预约订单，并将兑现情况于当日7点后通过手机短信通知。购票成功，在当天的晚间11点之前支付票款，逾期未支付，订单取消。开学时间不是在规定时段，还能不能办理学生优惠？这是完全可以的，只不过新生旅客，如果你要买的是8月17号到9月14号的车票，可以携本人的身份证去进行购买，更加便捷，为新生朋友优先开放提前购票的窗口。那合肥这么多年也一直在深耕细作对于学子的关心和关注。合肥市总工会2026年度的金秋助学活动日前正式启动了，深度困难职工家庭孩子上大学每年直接补8000块，而相对困难的是补6400块。这不是第一次做的事儿，而这件事儿总共做了28年了。
1: 到了孩子高兴，有家长呢却在偷偷算账，学费、生活费、住宿费，对于有些家庭来说就是一道坎儿。这道坎儿有人帮你跨，市总工会2026年度金秋助学活动日前正式启动，深度困难职工家庭孩子上大学每年直接补8000元，相对困难的补6400元，高中和特教也有对应标准。有人可能会说，8000块对于大学花费来说够吗？合肥给出的是一整套托举，8000元助学金先扛住学费压力，今年还拿出180个勤工俭学岗位，干满一个月补贴3000元，靠双手挣来的生活费花起来底气就是不一样。不仅是总工会，是妇联、巾帼助学、团市委爱心照亮求学路，大家合力，从入学帮扶到岗位实践，再到毕业就业推荐，就是不让任何一个孩子开学那天缺席。我这儿呢还有一组数据，从1998年至今，仅市总工会累计拿出3917.61万元，帮助了27016人次。城市的善意不需要轰轰烈烈，就是每年夏天准时出现在那些为学费发愁的家庭面前。那你觉得还能怎么帮到这些孩子呢？讨论区聊一聊吧。
0: 事情想得更细一点，做得更到位一点，才能成为最温暖的那剂心灵鸡汤。最近在合肥同旺交口停车场也开始试点停车按分钟计费，

0: 我做个大胆的预测，仅代表个人观点，可能这种按分钟计费会越来越多的普及到整个合肥，甚至我们国家很多地方，让老百姓的每一分钱花得更透明、更直接。
1: 停车多停一分钟就要多付一小时费用，不少车主遇到过这样的事儿。近日，铜旺交口停车场试点停车按分钟计费，让停车缴费更加精准。这也是合肥城博首个按分钟计费的停车场项目。
2: 铜旺交口停车场是一处复合型地下停车场站，共设250多个停车位。场站紧邻学校，早晚高峰接送学生车流集中。
3: 日常呈现接送学生的潮汐车流，住宅夜间长时间停放，商务临时停靠等多元停车特征，平均每日的订单量有180笔。
2: 以往该停车场按照整小时计费，现在计费单元精确到分钟，停多长时间交多少费用，不少市民的停车成本直接减半。
4: 一个小时都要收5块钱，现在的话按分钟计费，我们这大概停了一个小时只花了2块多钱。
3: 目前调整为15分钟免费，超出后按0.06元每分钟精准计费。车主30元的这个封顶时长啊，就是由原先的这个计费规则延长了20分钟，延长到了8小时35分钟。
2: 计费规则的调整也在用价格杠杆引导车辆快停快走，让有限的停车泊位能够服务更多临时停靠的车辆。目前合肥已有3处停车场施行按分钟计费模式，为后续推广积累经验，也让城市管理多一份精细和温度。

0: 月六号，戏剧中国全国青少年戏剧文化艺术赛年度优秀作品公益展演的总展演在安徽百戏城上演。我们来回顾一下。
1: 八月六号，戏剧中国全国青少年戏剧文化艺术大赛年度优秀作品公益展演总展演在安徽百戏城开幕。现场，紫云山包河文化创意产业园管委会与中国戏剧文学学会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将围绕戏剧美学教育改革、校地人才共建等展开深度合作。开幕式优秀节目展演分为古韵肇始、戏起新生、跨界融合、信仰之光四个篇章，经典戏曲联唱、课本剧演绎、原创音乐剧等艺术形式同台绽放，以戏润心，以美育人。八月六号至十号，从150,000参赛作品中脱颖而出的精品剧目将在安徽百戏城轮番上演。
2: 合肥呢是一个很包容的城市，整个剧场呢还是很震撼的，很感谢戏剧中国给我们提供了那么好的一个专家平台，也祝戏剧中国圆满成功。
3: 很高兴从新疆来到合肥，我看到了别人的表演非常好，我要向他们学习，
4: 期待本次展演为纽带，和全国同行进行切磋交流。
0: 这个暑假，合肥多地的五彩课堂正在进行中，帮助家长解决带娃难题。当然我们的孩子们也是推陈出新哈，我们的一五后可能已经开始大量的用手机的时候，他们开始拨算盘。合肥的侠们放下手机，在这个暑假居然迷上了珠算。
5: 一五后也爱老祖宗的算盘。
6: 现在很多人都不会用珠算，都是依赖计算器，无法这个文化传承下来了。这算盘从古代就有了，其他人都不会，我会，我觉得很自豪。
7: 小小的算盘承载着严谨务实的文化精神，课堂融入算盘历史文化故事，让孩子们感受到珠算鲜活有趣，主动去了解传承这项非遗文化。

我们再来关注合肥警方给各位做出的一些温馨提醒。最近在合肥高新区一名快递站点负责人郝先生向民警求助，为什么呢？有人通过社交媒体联系自己，想发一些小卡片快递，每单给3.5块，第一批可能要收到5000单到10000单。哎，看似好像还不错哈，价格虽然压得低，但数量大得离谱，有的赚。小哥追问卡片内容，对方含糊其辞，语言不详，低价量大，货品不明，几个疑点叠加，小哥凭借日常经验判断这批快递可能存在涉诈风险，于是他第一时间把情况上报给兴源派出所。将计就计，我们就约出这个神秘发货人。交谈中，该男子透露运作模式，他们会专门派车把涉诈快递送到快递站，然后再由快递小哥发往全国各地。为摸清底气，避免打草惊蛇，警方和小哥商议后，将计就计，由小哥以详谈合作为由把对方约出来见面。双方约定7月1号面谈，当天对方如约而至，果然不出所料，对方要寄送的并非正规商业广告，而是五花八门的涉诈引流物品，印着挑逗内容的小卡片、虚假扶贫海报、伪造的教育机构退费公告。就在交谈之际，早已守候在旁的民警迅速出击，把嫌疑人单某某当场抓获。根据他交代，他通过境外聊天软件联系上家接单，专门寻找快递站点寄送涉诈包裹，而包裹里装的正是电信诈骗的引流工具，主要用于实施冒充客服刷单两类高发诈骗。在此之前，他还负责为包裹粘贴运单，每操作一单赚取1角钱的报酬。目前单某某已被警方依法行政处罚，一条即将向全国扩散的诈骗引流链条被及时斩断了。可以说啊，这次精准破局真的要感谢那位快递站的朋友，他其实并不是简单的快递小哥，有特殊身份，是一名义警，平日经常参加辖区派出所组织的反诈知识培训，从诈骗话术到引流套路，从识别可疑包裹到异常订单查看，耳朵听得多，心里记得牢，关键时刻自然练就火眼金睛。我们在这温馨提醒朋友们啊，这类诈骗会有一般的流程，先广撒网，把福利卡片寄到你手里，你出于好奇或贪小便宜扫码，然后客服出场引你刷单，或者谎称你开通会员要收费，一步步下套。所以朋友们，收到来路不明的卡片，尤其是快递寄的，不要扫，直接扔掉，天上不会掉馅饼的。再来看到合肥警方最近又破获了一起诈骗，是怎么回事呢？这个人说，有没有被骗我自己知道，我没被骗。当事人本人他说，如果我被骗了，我绝不报警。为何语气如此之强硬？派出所内被骗子深度洗脑的陈先生情绪一度失控，竟当场和民警硬怼，甚至试图抢夺手机。然而仅仅3个小时之后啊，陈先生的态度发生180度大转变，他说，我最相信的就是警察。高新分局城西桥派出所接到市反诈中心的紧急预警指示，市民陈先生短期内多次向可疑账户转账，极有可能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劝阻人员王亚平、傅玲玲第一时间联系陈先生，要求见面核实情况。可陈某某态度抵抗，以加班为由拖延时间，始终不肯透露所在的具体位置。直到当晚9点左右，经过反复沟通，陈先生才勉强来到派出所。然而来派出所之前啊，陈先生已经按照骗子的指示，把手机里涉诈聊天记录、投资软件全部清除干净。面对劝阻人员询问，他情绪激动，一口咬定自己没被骗。而当劝阻人员提出联系家人核实，陈先生瞬间翻脸，一把夺过手机，迅速锁屏，阻止民警核查。任凭反诈人员如何劝说，陈先生是执迷不悟。劝阻人员把他带至高新分局刑警大队继续劝解。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平台突然提不了线？为什么提现让你不断加钱？民警不断劝说，经过3个小时沟通，陈某某态度出现转变，才向民警道出了实情。这事儿得从6月8号说起。那天他刷短视频，看到一条教投资理财的视频，对方说的头头是道，他主动私信对方进入投资交流群，看着群里不断有人晒出高额收益截图，陈先生心动，主动联系投资顾问孙某某。在对方诱导下，陈某某专门在二手平台购买一部手机，使用对方邮寄来的流量卡下载安装一款指定的投资软件。
从6月11号到12号，陈某某先后向对方转账10万，发现无法提现后，对方称需要加大投资，进入第二梯队。为拿回本金，又陆续转了36万多，6月23号又转7万。万幸的是，正是这笔最后的转账，引发账户异常，触发反诈预警。

警方紧急启动劝阻，才让他在骗局中悬崖勒马，避免更惨重的损失。而离开派出所的时候，陈先生态度就发生180度转变。博王感谢民警，说我最相信的就是警察，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这损失够大的啊，钱都不好赚啊，天上没有掉馅饼，不要轻信什么稳赚不赔，内部消息专家导师指点，如果被骗拨打96110，或者直接拨打110报警。还是那句话，人民警察为人民，最值得信任的一定是警察同志。

0: 们再来关注，在合肥长创游园，这里的垃圾桶居然会说话。它的具体位置在高新区的长创游园智能化，最近完成升级，利用太阳能板的垃圾桶设计，老百姓丢垃圾丢得对，并且垃圾桶还会跟您说两句。
1: 塑料瓶，
2: 塑料瓶属于可回收物。
1: 语音感应智能分类，小黑也学到了很多垃圾分类的。
3: 希望这些便民化的设施越多越好。
1: 通过数字化手段降低对自然的扰动，给市民带来更便捷的游园体验。
2: 你看，这是。
0: 这两天合肥阴沉沉的天气和雨流如注，让大家特别怀念前段时间合肥的晚间深蓝时刻以及早间的日出高光。我们赶紧回顾一下前段时间经常在社交媒体刷屏的合肥的早晨和晚上。
4: 你一定想象不到，在合肥的周末也有早高峰。现在早上5:30出发，打卡活力新合肥。这里是合肥大蜀山的环山公路，吸一口富氧离子，给肺洗个澡，你就知道什么叫多巴胺的快乐。所以中国的大蜀山比长江路还堵，你看他们才是真正的早高峰选手。
5: 大家还是希望到大蜀山来感受这个天然氧吧的感觉吧。
6: 我每次是爬山，隔一天我是跑步，
7: 特地看一个日出，因为觉得日出很美。
4: 当然还有我这种一周没动弹，周末来还债的。到山顶正好赶上日出，站在这里往下看，整个合肥还在慢慢醒来，但我们已经提前拿到了一整天的好心情。这不比冰美式还提神，真的，快看，
8: 吸了氧看了日出，咱们换个频道去静一静，这儿也有山，只不过是人山人海的山。
4: 合肥周末早高峰换个地方重新上线啦。
8: 早上8:00，合肥市中心图书馆门口的队伍已经拐了几个弯，他们是来抢一张安静的书桌，抢着来充电。
9: 图书馆又有空调，然后又比较安静，
10: 学习的效率比家里高。
11: 平时工作比较忙嘛，利用周末时间来解解压，
12: 我也正好也充充电，他也看看书。
8: 看伏案学习的身影，沉浸式阅读的专注，让我们用文字来一场深度的心灵快充。
13: 你发现没有，合肥人周末的内卷都卷在让自己变得更好的路上。
8: 在这里仿佛整个世界被按下了降噪键，只剩下翻书和思想碰撞的火花，这种充实感真是独一无二。从山的高度到阅读的深度，在合肥不必刻意奔赴远方，家门口的山林，天鹅湖畔的图书馆，处处都是能量补给站，每一次酣畅淋漓的充电都是为了下一次更野的出发。
4: 今天吃了两场早高峰，我已经满电了，你呢？
0: 当然不仅要满格充电，更要注意此时此刻仍是伏天。在这个时候，今年是超长伏天还是中伏，专家提醒我们三伏天养生最近首选是莲子，我们也给您做温馨提醒。
14: 从现代营养学上面来说呢，它被证实呢有莲子多糖以及生物碱，其中莲子多糖具有调节免疫力、抗氧化、延缓衰老的作用。天气比较炎热，暑湿偏重，适当的吃一些莲子呢，可以达到健脾养心、去除固本的作用。失眠多梦的人群，脾胃虚弱的人群和肾虚遗精的人群，都可以适量的吃一些莲子来缓解症状。脾胃虚寒的人群，还有长期便秘或者是感冒期间的人群，就不建议使用莲子，因为莲心苦寒，收敛固涩能力较强。一般我们建议是选购去腥的莲子，建议是煲汤或者是熬粥，配合其他几种药食同源的品种，比如说百合、山药、芡实，共同煎煮或者是煲汤，每日量控制在15克左右，切勿一次性过量使用。如果过量食用的话，可能会导致便秘、腹胀的情况出现。
0: 好了，这就是今天合肥大小事的全部内容。我们进段歌曲广告，稍后继续回来。
15: 充电一刻钟。 合肥供电公司温馨提醒您，智能交费是应用互联网技术，按日测算电量电费的新型电费结算模式，能够让您清楚地掌握每天用电情况，方便您计划用电、节约用电、科学用电，让您清清楚楚用电，明明白白消费。欢迎您到供电营业厅联系客户经理，或致电合肥供电24小时咨询抢修电话，蜀山区6388-2222，包河区6388-3333，瑶海区6388-5555，庐阳区6388-7777咨询办理。

0: 你看谁家年少不以艰山，千里如繁华，好称无限风光。
1: 不增加。好的，以上资讯由刘燕编辑，海平播报，新闻速递，下个整点我们再见。
2: 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下午和夜里中雨，部分地区大雨，偏东风四到五级，阵风七到八级，最低气温25度。明天白天阵风阵雨，东南风三到四级，阵风六级，最高气温32度。
3: 孤举者难起，重行者易屈。2025年11月1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韩国庆州出席亚太经合组织第32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题为《共同开创可持续的美好明天》的重要讲话，引用了清代思想家魏源《莫孤至篇八》中的这句经典：“孤举者难起”，通过举重物意象隐喻个体力量的局限性，一个人独自举起重物很困难，重行者易屈，则是说明众人协调步伐，可使行进速度突破个体极限。《莫孤》这部著作分为学篇、志篇两卷，其中志篇八聚焦社会治理命题，典籍命名莫孤，取自砚台与竹简组合意象，暗含著述立说的文化象征。习近平表示，中方愿同各方一道，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孤举者难起，重行者易屈。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0: 有思想，有认知，有见地，就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时区，在坚持中保持昂扬。
1: 太棒了，
2: 我觉得我应该没问题。
0: 在平淡里散发温暖，
3: 我来帮你，
4: 谢谢啊。
0: 在山重水复时寻找出路，在逆境中从不轻言放弃。
3: 你会成功的，
0: 用智慧与岁月和解，心中永远阳光灿烂。FM88.1 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没有怎样的伤害，我不如你清楚。杨真摇了摇头，他还是想协助禁毒局解决金麒岭专案，他认为那里才有故事。龙剑坐下来，耐心劝道：你知道李主任为什么这样子支持我的案子吗？杨真摇了摇头，咱们这个调研室刚成立，其他部门觉得它是一个务虚的机构，咱们公安系统强调警力下沉，充实基层，这个节骨眼上还成立这种调研机构，别人怎么想啊？我甚至听说有人认为这个机构就是用来安排闲人，走出这个礼堂人家都不拿正眼瞧咱们，能够独立组织调查，这可是迈上一个台阶。你去金麒岭专案，充其量是给别的部门打杂。职场上的事情，杨真一向不敏感，他只是觉得金麒岭专案值得深挖，答案很可能非同寻常。龙剑听罢，继续摆他的理由：不光主任，部里对这个案子也很支持，准备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务求水落石出。尼日利亚那个案例你知道吧？我这个案子有同样重要的意义，它能够证明咱们不是非洲穷国，也有健全的法治。这些大道理杨真都懂，但是一切要看侦查能够取得什么结果。杨真不想改变自己的选择，他甚至担心如果自己退出了金麒岭专案，禁毒局那边就会去走老路，而那条路未必通向真相。办一个案子，刺激舆论，引起社会重视，健全医药法规，将来汇集成千上万的中国人，意义非同小可。龙剑说得眉飞色舞，来吧，跟我一起搞这个案子，意义不是几条老赌鬼的烂命可以相比。老赌鬼？吸毒多年已经不可救药的人，圈子里叫他们老赌鬼。这些人不一定真的很老，30出头就可能人不人鬼不鬼。龙剑主动申请从禁毒局调过来，一个原因就是从心里讨厌那些老赌鬼。在他看来，吸毒案件查不查根本没有意义，有人吸就让他们去吸吧，社会上总有人自甘堕落，毒品能把他们分别出来，自我淘汰，给积极向上的人留下空间，有什么不好？把这些台前幕后的考虑，甚至私人想法都听清楚以后，杨真开始收拾自己的办公桌。他佩服这个同事，不光能查案子，还能够判断出案件的远期价值。不过越是这样，他越坚持自己的判断。
1: 多谢你提醒，如果主任没下令非要我参加，我就不报名了，我还是想再找找那几十条老赌鬼的烂命。
0: 李汉云没给杨真下命令，虽然他在新机构里年纪最小，却是自己带了几年的徒弟，双方自有默契。再说了，他现在更需要双鸟在林。从此杨真自己去了禁毒局侦查处的案情分析会，龙剑着手组织对天平公司的秘密调查。现在调研室还借住在公安部大楼里面，和禁毒局在楼上楼下。杨真再次来到禁毒局会议室，才知道这次要分析的对象不是老赌鬼，而是大名鼎鼎的足球运动员乔帅。此人今年25岁，原是北方某足球俱乐部替补守门员，半年前因出色的成绩挤掉了正选门将，创造出18场正式比赛不失球的惊人记录，期间还扑出过4个点球，被同行看成百年罕见的守门天才。队友私下里对记者说，乔帅训练中可以扑出全部点球，已经超过了人体反应速度的极限，当时就有人怀疑他吃了什么药。
1: 体总的反兴奋剂中心也把它当成了

0: 重点研究对象。然而，乔帅平安通过各种严格的检测，人们只好承认他或许真有特殊天赋，甚至谣传他有特异功能，可以遥感对方球员射门时的想法。不过，乔帅技艺高超，性格却是极端古怪，在队里很不合群。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乔帅很快与母队产生矛盾，被俱乐部停赛。他突然离开球队，换掉手机，从此人间蒸发，父母都联系不上他。一时间有人说他吸毒，身体突然垮掉，有人说他赌球输钱，被人追杀，有人说他就是故意躲起来，要挟俱乐部。
1: 宫殿一刻钟。国网合肥宫殿公司温馨提示您，广大客户在购买电动汽车后，可以通过国网安徽电力微信公众号、网上国网 APP 或到宫殿营业厅办理用电申请。在接到申请后，宫殿公司会安排人员主动联系，约定时间上门进行勘查以及后续的电表安装接电工作。如有供电诉求，欢迎拨打合肥供电24小时咨询抢修电话，蜀山区63882222，包河区63883333，瑶海区63885555，庐阳区63877777。

0: 有思想，有认知，有见地，就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时区，在坚持中保持昂扬。
1: 太棒了，
2: 我觉得我应该没问题。
0: 在平淡里散发温暖，
3: 我来帮你，
4: 谢谢啊。
0: 在山重水复时寻找出路，在逆境中从不轻言放弃。
3: 你会成功的，
0: 用智慧与岁月和解，心中永远阳光灿烂。FM 88.1，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京时间17点整。
1: 有时候分开也是一种幸福，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垃圾分类处理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一个小动作成就幸福生活。
0: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各位好，我们来说一下此刻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阴天有小到中雨，偏东风四级左右，阵风七级左右，最低温度25到26度，最高温度29到31度。预计明天夜里到13号白天，阴天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雨。
1: 狗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这句名言是2013年5月4日，习近平总书记同各界优秀青年代表座谈，谈到在实现中国梦的生动实践中放飞青春梦想时引用的。习总书记说，广大青年一定要创新创造，创新是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源泉，也是中华民族最深沉的民族禀赋。正所谓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生活从不眷顾因循守旧满足现状者，从不等待不思进取坐享其成者，而是将更多的机遇留给善于和勇于创新的人们。这句话是商朝开国君主商汤刻在澡盆上的铭文，意思是如果能每天除旧更新，就要天天除旧更新，不断的更新再更新。商汤在位期间，为了避免自己重蹈夏朝末代君主夏桀的覆辙，就把一些重要的警示语刻在日常所用之物上，以便时时给自己警戒。他认为，洗澡过后，除去了身上的污垢，我们都会有焕然一新的感觉。而精神上的洗礼革新，也要像洗澡那样，经常扫去污垢，这样才能保持洁净和新生。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三次考察安徽，亲临合肥，目光始终聚焦科技创新。2016年4月，他走进中国科技大学，中科大先进技术研究院，要求把创新作为最大政策，奋起直追，迎头赶上。2020年8月，他参观安徽创新馆，指出实现跨越式发展关键靠创新。2024年10月，他来到合肥滨湖科学城，强调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科学技术要打头阵，科技创新是必由之路。科技创新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关键命题，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正处于爬坡过坎、全面推进的关键历史时期。唯有持续提升原始创新力，加强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才能不断增强我国科技竞争力。

0: 力和引导力，从而赢得更多战略主动，掌握更多发展主动。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1: 新鲜话题畅快聊，热点资讯抢先报，实时互动加点料。回家路上车灯亮起，傍晚五点，八八一晚高峰准时来到。

0: 各位好，傍点的傍晚的五点十分，这里是八八一晚高峰，我是何方，
1: 我是原来。
0: 我们来说今天的新闻，基层治理提质增效，关键是在于激活内生动力，做实便民服务。邢展高新区坚持以党建为引领，致密基层服务网络，破解民生服务堵点，推动了辖区基层治理精细化、常态化、长效化，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基层治理新格局。
2: 日前，新展高新区七里塘社区淮肥综治驿站正式揭牌，重点建强警务团队妇儿融合警务专班、语书工作室三支核心队伍，常态化开展矛盾纠纷调处、安全隐患排查、法治宣传教育、民情民意收集等工作，针对邻里纠纷、物业矛盾、辖区安全隐患等问题，实行一站式受理、常态化跟进的工作模式。
3: 作为一个老党员，也是从部队转业回来的，直接主任那个有什么小的纠纷到我这里来，我们互相沟通、互相调解，叫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2: 下一步，淮肥社区委将以驿站为全新抓手，持续优化基层治理服务模式，充分激活陈大姐说事、遥想未来、语书工作室本土特色治理品牌效能。
4: 我们淮肥社区委始终坚持以党建为引领，那么在综治驿站揭牌以后呢，就是居民家门口的治理服务阵地，通过日常的巡查、闭环处置，真正实现矛盾不出小区，打通服务群众、守护平安的最后一米。
2: 在新展高新区全域提升基层治理质效的背景下，姚海社区文理社区委同样立足辖区实际，创新服务路径。暑假期间，辖区党群服务中心热闹有序，丰富多彩的暑期托管课程充实着青少年的假期生活。
5: 他这边收费呢是比较亲民的那种，因为在家门口嘛，我们送孩子过来很方便。
2: 依托辖区党群服务中心阵地资源，在解决孩子托管难题的同时，家长们还能就近享受一站式便民服务。在一楼服务大厅，理发、美容、鲜花和织物售卖等便民业态一应俱全，社区所有便民项目均采取低场普惠的运营模式，定价亲民的同时精准对接居民日常需求。
6: 首先他们做得很好啊，让我这个服务是让我非常满意的，然后价格呢又比外面会便宜很多，
7: 场地也免费，声音还好，然后这边经常有一些活动嘛，然后比如有的家长带孩子走这边过了一下，他就能看到了，然后就可以挑一点小孩子喜欢的。
2: 如果社区公益服务、民生活动仅仅依赖财政资金投入，服务持续性、覆盖面难以保障。对此，文理社区委探索场地换资源、空间换服务的治理模式，将社区邻里中心公共服务资源下沉，最大程度盘活闲置公共阵地。
4: 我们社区呢，充分挖掘辖区的本土人才，我们也盘活社区的闲置阵地。资金呢，我们是很多是来源于我们企业家的这个爱心的捐赠，这三方面的这个造血模式，也能很好的反哺我们的社区治理，让我们社区居民呢积极参与到我们小区的环境整治啊、志愿者这个激励啊，还有我们的困难群众的这个帮扶啊、慰问啊，让我们的居民呢从旁观者的角色转变为我们社区治理的这个参与者，真正实现我们社区治理的良性循环和长效的发展。
1: 在今年迎峰度夏期间，面对高温天气导致的用电负荷激增，各种新能源发电已经成为合肥市电力保供的重要力量。其中垃圾焚烧发电通过将生活垃圾无害化焚烧处理转化为电能，不仅有效缓解了电网压力，而且实现了资源的循环利用。
2: 合肥龙泉山环保能源有限责任公司是安徽最大的垃圾焚烧发电项目，在垃圾调控室里，工作人员熟练地操控手柄，巨型抓斗单次就可以抓取近10吨垃圾送进焚烧炉。监控室里，技术人员通过数字化设备监看给料速度、风量、炉室温度等数据，实时调整主蒸汽压力和温度。该公司

0: 自拥有四台机械炉排焚烧炉和两台40兆瓦汽轮发电机组，日处理生活垃圾约3000吨，每天发电量约160万度。
1: 我们主要是通过对垃圾进行高温焚烧之后产生热量，由热能转化为机械能，最后机械能转化为电能之后进行发电。年处理生活垃圾约110万吨，年发电量是5.1亿千瓦时，年上网电量约4.2亿千瓦时，可节约标煤约11.41万吨，有效实现城市生活垃圾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处理。
0: 自2021年6月建成投产至2026年6月，该公司已累计处理生活垃圾523.89万吨，发电量22.46亿度，节约标煤约74.86万吨。目前公司主要处理来自合肥瑶海区、包河区、新站区和肥东县的生活垃圾，每天有240车次至280车次的生活垃圾进入厂内。
1: 针对夏季垃圾含水率高、热值波动大特点，公司聚焦着垃圾库的优化管理，通过分区堆放、泡料投洒，降低垃圾的整体含水率，推行这个高低热值垃圾科学配比拆烧方案，确保顶峰时段机组能带满负荷运行。
0: 同样使用生活垃圾为原料发电的还有合肥长丰皖能环保电力有限公司，这家企业早在2018年就涉足这个领域，目前主要处理来自长丰县庐阳区和新站区的生活垃圾，日入炉量1000吨，年运行8000小时以上。截至今年7月，共处理生活垃圾376.21万吨，发电量13.5亿度。
1: 目前我们的供发电量是每天35万千瓦时，然后其中有一部分供热每天大概600吨，往下潭工业园这一块的企业供热，然后主要用于他们的生产这一块的工作。
0: 企业在高温天气下加密设备巡检频次，最大限度降低机组非计划停运风险，保障机组能够按照电网调度指令稳发满发。与此同时，重点做好垃圾舱渗滤液管控、臭气密闭收集，实现垃圾无害化处置与电力保供两不误。
1: 垃圾进入我们焚烧炉以后，然后产生两种，第一种是我们的炉渣，还有一部分是灰灰。炉渣这一块的主要是到协同处置单位处理，他们主要是通过这个洗渣，然后帮我们的里面的金属然后处理，然后可以资源化，然后剩下的一部分渣主要是作为我们的一个制砖和一个市政道路的一个水稳这一块的。然后灰灰产生的灰灰，我们主要是通过我们厂内熬合进行一个填埋处置的一个过程。
0: 目前合肥共有5座生物智能发电厂，日均处理生活垃圾9195.41吨，日输送上网电量达318.5万度，所有发电机组均已在迎风度夏前完成停炉检修，设备工况良好，可随时满负荷投入运行。
2: 风电一刻钟。
3: 国网合肥供电公司温馨提醒您，智能交费是应用互联网技术，按日测算电量电费的新型电费结算模式，能够让您清楚地掌握每天用电情况，方便您计划用电、节约用电、科学用电，让您清清楚楚用电，明明白白消费。欢迎您到供电营业厅联系客户经理，或致电合肥供电24小时咨询抢修电话，蜀山区6388-2222，包河区6388-3333，瑶海区6388-5555，庐阳区6388-7777咨询办理。
4: 比喻事情非常机密，除了天地与当事人外，其他人一概不知。我们常会说一句“天知地知，你知我知”。这句俗语其实和东汉时期的名臣杨震有关。杨震公正廉洁，一身正气，为国家培养了大量人才。50多岁的时候被提拔担任太守，在赴任途中，杨震路过昌邑，也就是现在的山东金乡。当时的昌邑县令王密正是被杨震提拔的官员。王密为了报答提携之恩，晚上准备了白银10斤，想赠送给杨震。杨震对他说：“我们是老朋友，我很了解你的为人， 你却不了解我为什么。

王密说，现在是深夜，没有人知道。杨震反驳说，天知地知，你知我知，怎么能说没有人知道呢？王密听完后只好惭愧地离开了。杨震为官20多年，刚正不阿，恪尽职守，他的品德因此为世人所称赞。因拒绝王密的贿赂，说出了天知地知，你知我知这四知的千古名句。话里有话，带您探究俗语里的典故，品读典故中的文化。

0: 新鲜话题畅快聊，热点资讯抢先报，实时互动加点料，回家路上车灯亮起，傍晚五点881晚高峰准时来到。您正在收听的是881晚高峰。
1: 好了，欢迎您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881晚高峰。依托合肥新能源汽车产业优势，肥西县深耕新能源汽车安全系统的零部件领域，持续补练、研练、强练，已形成百亿级特色产业集群，汇聚多家国内外的龙头行业与配套企业，为县域经济转型升级注入强劲动力。
2: 在位于肥西经济开发区的一家新能源汽车配套企业生产车间，每36秒就有一台电子油泵产品下线。这些产品被应用在比亚迪、奔驰、通用、沃尔沃等国内外知名车企的车辆上。企业去年年产值突破4亿。然而在企业创业初期，成长道路并不平坦。
3: 主要是客户资源匮乏，市场准入门槛比较高，客户呢开发周期比较长，供应链配套不完善，整个拉高了原材料和物流的成本。汽车安全行业技术人才呢比较匮乏，引进人才比较困难，人员流失呢风险又比较高。
2: 肥西县紧盯新能源汽车产业上下游关键环节，学习先发地区经验，出台一系列政策，加快新能源汽车安全系统零部件产业集群形成规模，为企业发展营造了良好环境。
4: 针对企业普遍反映的产业链配套短板问题，立足我县新能源汽车等主导产业，精准施策，搭建产业供需对接平台，常态化组织链上企业，开展上下游匹配活动，不断完善新能源汽车本地配套体系，优化产业结构。
2: 正是基于产业集群的精准定位，一批汽车安全领域头部企业先后落户肥西。君盛汽车安全系统安徽有限公司2024年正式运营第一年就超额完成生产目标，在2025年7月实现方向盘生产破100万的记录。
5: 对我们公司来说，在运行2年左右的时间实现这个目标，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挑战和非常好的一个成绩，产生的集群的效应会给我们的周边的配套厂商、配套服务产生很大的一个帮助作用，产业能够形成合力。
2: 从单打独斗到抱团生长，从代工配套到集群崛起，截至目前，肥西县新能源汽车安全系统零部件特色产业集群已聚集规上工业企业、
6: 业务群体，比如外卖小哥啊、快递员啊，极大多到这个好人的这个组织里面，让周边这个居民包括商铺更多的人参与好人社区的这个治理，
7: 以微小的温暖之光来发散这个爱心，聚力同德向善。
8: 庐阳区双岗街道虹桥社区以南肥河而立，因一座桥的故事而闻名。这故事要从清朝乾隆年间商户居民集资修桥的善举开始说起。
9: 当时应该是南肥河上面不是这个船渡啊、摆渡啊，然后哎对，是一个渡口，渡口呢以后可能当时这个发大水，然后把这个木头桥冲垮了，两边的商户呢就是居民呢就是集资捐建桥，建成石头桥，当时起名叫洪水桥，后来就是根据这个谐音呢叫虹桥，象征这个雨后的这个彩虹，就是历史的这个文化浸润导致我们今天党建引领传承向善向德，
8: 崇德向善守望相助的种子深深扎根在这片老街沃土，历经百年传承，如今的虹桥社区已培育出一支规模庞大、层次丰富的好人队伍，既有获评各级荣誉的好

0: 人标杆，也有主动向善、默默奉献的辖区商户、军民志愿者，形成了标杆引领、全民参与的格局。
1: 中国好人三名，安徽好人两名，合肥好人十三位，加在一起，我们这个形成这个好人社区。我们墙上面呢都是在编的好人，影响了我们辖区不在编的好人。你比如讲李大姐水饺、三和酒家、淮南土豆片、老马米酒汤圆、金星凉皮、玉华烧鸡等等，这些爱心的这个公益商户都加入到我们这个爱心团队。
0: 为了让零散的善举形成长效服务力量，虹桥社区创新打造四大志愿服务矩阵，将不同行业、不同特长的好人志愿者分类整合，从单兵志愿服务升级为集群化、常态化、专业化的社区便民服务体系。
1: 我们每一个矩阵都是有一个好人带队，一个是理发服务矩阵，一个就是餐饮服务矩阵，还有一个医疗服务矩阵，还有一个就是日常便民服务矩阵。
2: 他们都是对辖区的一些特殊群体，
1: 对，他每个人对特殊群体的不一样。你像这个邢浩，他是退伍军人，他是针对这个退役军人，那这个可以免费一份土豆片，然后外卖环卫享受88折优惠。
3: 这就是非常火，但是怎么叫人人去就富贵一点，他社会上面就会越来越好。
0: 在四大服务矩阵中，商户、基层手艺人、医护工作者成为核心力量，他们扎根老街多年，用力所能及的小事、持之以恒的善举，为老人、新业态从业者、困难群体送去温暖。
1: 维修9折优惠，哎，对对对，
2: 这优惠项目都有点不同。
1: 对对对，根据他的特长，根据每个人的特长。
4: 家电维修，
1: 对，
4: 电风扇、电磁炉、微波炉、电饭煲、电饭锅，
2: 电器类的都会。
1: 哎，可能老年人来这一块的时候，老的东西啊舍不得扔，然后这一块的时候想修一修啊，就是定期的呢，15号呢，就是在我们的好人广场，这个李师傅他们都是到现场。这个生活服务矩阵排成一排，然后给老人这个免费这个修理。
4: 保的来我也是免费，有那个3块5块，那都不可能收人家的，对吧？
5: 师傅下水道、换车、修线、修拉链、修梯子、
1: 配钥匙，
5: 基本上顶着，修水电顶着，能给人家放米就给人家放米。
0: 虹桥社区老旧小区集中，老年居民占比高。养老便民、健康守护是社区治理的重点民生工作。以合肥好人汪飞宇为领头人的医疗服务矩阵，常态化开展义诊、上门体检、老人建档等服务。
1: 他医疗服务矩阵，他是针对老年人65岁以上老人免费建档，然后这个针对我们这个窗帘制约户呢，然后每季度免费上门体检一次，然后针对我们辖区的这个好人呢，可以这一块的时候每年来免费体检一次。这个好人礼遇，好人礼在，
6: 是我们应该做的，
7: 也不是应该做的，
6: 就
7: 是我们这是额外的工作。
6: 嗯，对，额外的工作我们只要是为大家服务，我们都愿意去做。嗯，
0: 好人
8: 还是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要保障。对抗对立只会带来隔阂和动荡，合作共赢才是越走越宽的人间正道。单边主义只会带来割裂和倒退，多边主义才是应对全球性挑战的必然选择。罔古者所以知今也，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9: 新鲜话题畅快聊，热点资讯抢先报，实时互动加点料。回家路上车灯亮起，傍晚5点，881晚高峰准时来到。

欢迎您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881晚高峰。我们说周末期的膝骨关节炎呢，是一种常见的骨关节疾病，那么膝关节置换术是目前治疗这类疾病最有效的手段之一了。近日呢，中国科大附一院骨关节外科成功开展了一场机器人辅助个体化骨肌下微创录入的膝关节置换术，那么这也标志着该院的膝关节置换诊疗技术迈入到精准化、微创化

0: 习快速康复的新阶段。
1: 对，弹一弹，你看腿弯，抬得非常好。啊，来腿来给它弯一下，弯一弯，弯一弯，你看，很轻松的就弯到100度了，非常好。
2: 在中国科大附医院骨科病房内，医护人员正为文老先生做术后查房诊疗。手术仅过去24小时，文老的恢复效果就远超预期，不仅能够自主抬腿，下床缓慢行走也十分顺畅。
3: 走路走起来也觉不着疼啊，很好。
2: 文老先生以70岁高龄，患有重度膝骨关节炎，膝关节疼痛给他的日常生活造成很大困扰，只能靠止疼药减缓疼痛。
3: 你要是睡着呢，稍微好一点。他这个关节两边骨的疼，哎呀，疼起来路这走路那费劲。
1: 临床表现呢，就是软骨的碎裂剥脱，软骨下骨的硬化，然后继而发生呢膝关节的这个内外翻的畸形。那么以及呢这个膝关节的屈曲挛缩活动受限。
2: 针对文老先生的病情，中国科大附医院骨科团队进行了充分讨论，个体化评估，决定为他实施机器人辅助骨机下

0: 还能实时校准各项参数，避免传统手术的人为误差，实现毫米级的精准操作。
1: 我们继续来说其他的新闻，比如说咱们要出差旅游，或是多数消费者都习惯了在在线平台上去预订一些酒店，平台展示的像星级啊、钻级的标签，也是咱们消费者去判断这种酒店的基本依据。但是呢，近来有消费者反映说，主流在线的旅游平台就是 OTA 啊，对于这个酒店的星级、钻级的展示边界是很模糊的，筛选页面将两类标志混排了，图样以及标识很容易让人有一种认知的混淆。所以呢，有消费者花了星级酒店的价格入住之后才发现，预定的并非是官方挂牌的星级酒店，只是平台内部评定的所谓的钻级酒店，像硬件配套、服务标准和心理预差还是有较大差距的，进而引发了消费投诉和很多的纠纷。
2: 近日马先生要带家人去旅游，想在在线的旅游平台订一个四星级的酒店，挑选过程中发现了问题。马先生就说呢，当时带着全家老小出来旅游，想着体验好一点，没有注意过星钻，但是筛选条件呢是按四星筛选的，四钻和四星排在一起，让消费者怎么分辨呢？真正想去订四星级、五星级酒店反而不好找，现在呢都被什么四钻、五钻这种打擦边球的酒店给覆盖了。马先生呢花了404元订了一晚的四钻酒店，这家2012年开业的酒店虽然配套设施齐全，但并没有达到马先生一家的预期。马先生说呢，我订的这个酒店一颗星都没有，就混到了四钻里。虽然酒店的配置规格挺高，有浴缸、卫生间里也有电视，但是呢，它是按照这个配置建的，并没有申请星级。里面的设施太老旧了，因为当时入住的时候已经11点多了，我有所怀疑。第二天上网一查，知道上当了。
1: 对，很多人呢，比如说在外面也觉得不方便，忍一忍就算了。
2: 对，
1: 记者随后在黑猫的投诉平台是以五星酒店这样的字样为关键词搜索之后，就看到啊，与马先生有类似遭遇的还有不少。很多消费者把平台的钻级误认为是国家所认证的星级，但是二者属于两套独立的评价体系啊，包括像评定主体、评判标准、法律约束力都有着本质的不同。资料就显示说啊，酒店的星级评定是文旅部门统一官方认定的资质，由全国旅游星级饭店评定委员会统筹负责，评定依据是酒店饭店星级的划分与评定的国家标准，酒店取得星级需要自愿去申报，接受专家的现场评审，必须要满足项目、硬件配套、服务运营、卫生管理等相应的资质之后方可以获评。那么获评酒店需在前厅悬挂官方的星级牌匾，星级标识有效期是5年，期满之后需要完成新一轮的复核，日常呢也会开展一些抽查和检查，达不到标准或是被限期整改、降星或取消星级，这才是一套标准的流程。全国执行统一评定标准，酒店取得星级即作为服务质量的承诺，该承诺也是受到法律约束的，可以作为消费维权的重要依据。
2: 而钻级呢，属于在线旅游平台啊自研的一种商业评级，依靠装修水平、房价、用户评价、经营热度等等算法来综合打分，不同平台标准还不一样，钻级会有动态的升降，导致相同酒店在不同平台的钻级略有差异。钻级没有实体的这个牌匾，主要是用于平台内部的档次参考，仅能通过平台维权。深耕酒店餐饮领域的业内人士叶先生就说呢，传统的星级标准建立在规模化综合型商务酒店的基础之上，对硬性配套有强制要求，小型特色住宿天然达不到餐评的门槛。
1: 对，
2: 小众精品酒店、城市微度假民宿这些新业态无法拿到官方星级。在线旅游平台呢，为了方便消费者筛选，用钻级对其进行了档次分级，推高了全网钻级酒店的整体数量。叶先生介绍就说呢，星级是国家认可放上平台去的，钻级啊、四钻啊、五钻这些酒店的曝光量会增加，排名会靠前，流量会多。目前看星级很少了，基本上都是以钻为主。客人一打开这个页面，五钻酒店有可能在页面的第一或者是第二名，人家一眼就能看到了。
1: 对，所以说啊，咱们外行的人去分别这 这些东西啊，未必第一时间就能够分得很清楚，
2: 是的，
1: 所以有的时候可能会受到蒙蔽啊。近日呢，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公布了四起旅游行业的不正当竞争的典型案件，其中一起呢涉及到海南文昌的温。

0: 德姆至尊豪庭大酒店分公司关于酒店星级评定的虚假的宣传案。今年二月呢，消费者在该酒店客房销售直播间去咨询酒店星级等级的时候，主播答复他们啊，我们就是五星级酒店。但是当消费者入住过以后，发现酒店并没有参与国内的星级评定，所以说是没有官方的五星资质的。消费者随后对此进行了投诉。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中国文化和旅游大数据研究院的副院长钟月娜认为说啊，平台自主进行酒店评级本身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啊，不能以此制造新的识别标准，将矛盾转嫁给消费者。钟月娜说呢，从国家层面已经是出台了相对应的一些规章，比如文旅部出了一个在线旅游经营服务管理暂行规定，不管是哪个平台去做评价，都要拿出评价的标准，如果违反规定还可以进行罚款，有法律效力的。去年呢，又出了一个在线旅游平台的住宿预订的服务规定，这个新国标呢比规定更细，平台如果要去评级的话，需要设置合理的标准并且公示它。平台既是交易的撮合者，又掌握着流量的分配、搜索排序和促销，相当于又当裁判员又是运动员。
1: 是的，
0: 平台的自评体系越有市场影响力，标准呢就越不应该是商业机密。换句话说，就应该是越来越透明，甚至受到外部的监管，让大家知道星级和钻级它主体是不是一回事儿，评价也不一样，依据更不一样了。
1: 是的，钟月娜建议，对于消费者而言，出行预订酒店不要只看标签等级，兼顾资质、真实用户评价，实地核验多重信息，最大程度的规避消费的陷阱。消费者一定要注意看星级酒店的评价标准、评价主体，还要看开业时间、最近装修时间、客房的面积、空调、早餐、泳池、健身房等等，这些都是高端或者是豪华酒店的一些硬性标准，其实呢也是我们国家五星级酒店的标准。要去看真实的评价，特别是同一个酒店在不同平台有没有差别，这个识别责任呢不应该推给消费者。平台掌握了这么多信息，设计界面以及评定的评级，并且从交易当中获益，所以呢这个专家认为啊，平台要承担更多的信息披露和审核的责任。
2: 宫殿一刻钟，国网合肥供电公司温馨提醒您注意用电安全，选购家电时选择正规厂家产品，不要购买三无的假冒伪劣产品。家用电器的电源线破损时要立即更换，或用绝缘布包扎好。移动电器设备时一定要先拉闸停电后移动设备，不要带电移动。家用电器或电线发生火灾时，应先断开电源再灭火。如有供电诉求，欢迎拨打合肥供电24小时咨询抢修电话，蜀山区6388-2222，包河区6388-3333，瑶海区6388-5555，庐阳区6388-7777，或关注国网安徽电力微信公众号，下载网上国网 APP 咨询在线客服。
3: 新鲜话题畅快聊，热点资讯抢先报，实时互动加点料，回家路上车灯亮起，傍晚5点881晚高峰准时来到。
0: 881晚高峰，最后呢，咱们来说一说和健康相关的。现在很多人都非常注重去体检了。当然呢，比如说周围的人啊，打开了体检报告，都会看到脂肪肝三个字赫然在这个体检表上，现在是越来越多了。然后相互一打听，哎，周围的同事中招的还真不少，甚至很多年轻人刚工作一年也查出有脂肪肝，究竟是怎么回事呢？实际上啊，这个长了胖了的这个肝脏啊，是身体代谢系统出问题的第一个举报的报警器官，它背后隐藏了中国人的代谢危机。可以想象一下，当我们身边每三个成年人当中就有一个被脂肪肝问题困扰，听起来是不是让我们觉得很惊人呢？其实啊，本来这种遥远的疾病它就在我们身边，喝酒伤肝这四个字是刻在很多人 DNA 里面的常识，酒精呢其实也会导致 酒精性的脂肪肝。但是一个反直觉的事实就是，在你身边查出脂肪肝类型的当中，酒精性脂肪肝只算是一个小配角了。
1: 一项针对上海市成年人的研究表明，当地成人脂肪肝的患病率是17.29%，这其中酒精性脂肪肝的患病率为0.79%，而非酒精性脂肪肝呢则高达15.35%，是脂肪肝类型的绝对主流。
0: 对，
1: 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啊才是真正的大 boss。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呢，是指在没有过量饮酒、病毒性肝炎和药物等其他因素的影响下，超过5%的肝细胞充满脂肪，它经常和代谢紊乱的其他症状相伴出现，比如说二型糖尿病啊、肥胖、高血压、高血脂等等，这些因素的存在都有可能影响脂肪在肝脏的代谢，最终过度的堆积。非酒精性的脂肪性的肝病的全球患病率已经高达25%了，在中国的形势则更为严峻，患病率从2001年的23.8%猛增到了2018年的32.9%，这意味着全国有数亿人的肝脏正在被多余的脂肪困扰。
0: 看来很多人其实不光是酒喝的太多了，平时吃东西也不是特别的注意啊。
1: 是，
0: 所以咱们要理解什么叫脂肪肝，一个关键转变是认识它的新名字叫代谢性的脂肪性肝病。从非酒精性到代谢相关，标志着医学界也在确认啊，代谢才是治病的核心。身体指标的异常意味着身体可能是处于慢性炎症和脂质代谢紊乱的状态，最终呢促使脂肪在肝脏进行了堆积，并且呢这些毛病与脂肪肝互为因果，能让彼此病情可能会雪上加霜。这也解释了为何高达75%的二型糖尿病患者同时会患有脂肪肝。如果说肥胖是导致脂肪肝的重要风险，瘦也并不是高枕无忧。我们周围也有很多偏瘦的人，他同样是有脂肪肝的。一些研究就发现，有5%-26%的患者体重指数，就是常听的这个 BMI， 在正常范围当中。一项对于810名体重正常范围当中的中国成年人研究表明，代谢性的脂肪性肝病患病率是17.5%。
1: 这背后啊有亚洲人体质的特点，比起欧洲人呢，我们更容易出现腹型肥胖，看起来身材匀称，但是小肚子一点不少，而且肌肉量相对偏少。在腰围相同时啊，亚洲人的内脏的脂肪比欧洲人更多，这更容易导致胰岛素抵抗。当身体出现了胰岛素抵抗时，脂肪分解失调了，脂肪酸呢就会不受控制的被大量释放，超过了肝脏本身能够负荷处理的范围，那这些脂质物质就会逐渐的积累，从而引发肝细胞的损伤。这种现象被称为代谢性肥胖，是苗条的人也会有脂肪肝的重要原因。
0: 是啊，所以说听到这些脂肪肝相关的风险，大家不要觉得天塌了啊，别慌，这些基本上都是可以去改变和改善的。既然是跟代谢相关的原因，当然要从调理代谢去入手，首要任务就是管理好体重。研究表明，体重如果说减轻大于5%，可以减轻脂肪肝的脂肪变性，7%-10%可以使代谢性脂肪性肝病消退，10%则可以改善肝纤维化。瘦掉的每一斤肉都是算数的，在热量控制的摄入同时啊，建议每周进行总计150-240分钟的中高强度的有氧运动，能够有效减少2%-4%的肝脏的脂肪。如果说每一次运动50分钟，每周运动3次，就可以很好的去驱逐这些脂肪，像骑车、慢跑、快走这些我们常见的运动都可以用各种路上的时间，我们可以去见缝插针，贵在长期坚持。
1: 另外在治疗脂肪肝方面呢，也要多学科联合管理，比如说对有糖尿病的代谢性脂肪肝的患者呢，酌情使用他汀类的药物，还需要时刻的密切的去监测肝功能。所以啊，下次当再在体检报告上看到脂肪肝时，希望他不再只是一个轻飘飘的名词，它是一次郑重的提醒，你的身体内部正在经历一场汹涌的代谢风暴，肝脏不过是那个最先响应告警的器官。
0: 对，所以说我们不光是要有很规律的作息，每天要荤素搭配，更重要的是呢，平时还要多运动，让自己的身体是处于一个健康的范围当中的。好了，以上就是今天881晚高峰的全部内容。如果您要获取更多资讯，可以下载合意 APP。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明天见。 Thank you.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1号，星期二，农历6月2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就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哥伦比亚总统致慰问电；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我国消费市场扩容提质，夏日经济热潮涌动；

0: 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45亿元，观影人次超6亿。
1: 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黄淮、江淮、江汉等地有大范围强降雨，局地日降雨量可能突破历史极值。
0: 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前景不明，国际油价显著上涨。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就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致慰问电。习近平表示，京西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我谨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表示诚挚慰问。相信在德拉埃斯普列亚总统领导的哥伦比亚政府带领下，哥伦比亚人民一定会齐心协力，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消费关乎民生冷暖，牵动千行百业，是畅通经济循环、扩大内需的重要抓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今年夏天，大江南北消费热力十足，户外潮流消费持续走高，文旅深度融合打造消费新场景，培育消费新业态，成为我国经济内生动力不断增强的生动缩影。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这块就是我们生活之中的工序茶青，
4: 青山叠翠，茶韵飘香。在云南普洱思茅区以巷镇一家茶叶采制工坊，游客们跨起竹篓走入茶林，跟着茶艺师辨识鲜叶，学习采茶，观摩普洱茶杀青、揉捻、晒青等工序，亲手参与制茶体验。工坊负责人朱伟说，暑期以来游客接待量大幅攀升，
5: 制作好之后可以品饮我们普洱的生茶、红茶、绿茶、熟茶等等，所以后面会推出我们的移岭徒步，比如带他们去发现这个植物、动物。
4: 这个夏天，乡村研学游、亲水避暑游、夜间经济等业态百花齐放，激活着夏日消费新动能，不仅丰富了大众游玩消费业态，更有效拉动民宿、特色产品销售等多行业发展。消费是经济增长的压舱石、主动力。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补上内需，特别是消费短板，使内需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和稳定锚。2020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经济界委员时强调，
6: 面向未来，我们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
4: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顺应消费发展规律和阶段性特征，持续优化升级消费结构，不断打开新的消费增长空间。在北京隆福寺街区，来自全国各地的多个特色摊位前排起长队，北京市民赵连帅沉浸式感受到了夏天的烟火气。
7: 有逛的，有玩的，有吃的，我觉得还挺好的。然后来这儿买了哈尔滨的烤冷面啊什么的。
4: 作为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配套活动，2026北京仲夏电影嘉年华贯穿暑期。除了隆福寺街区，北京市在首钢园、蓝色港湾等地开展53场露天放映，延伸观影、市集、文旅、非遗体验等多元消费场景。北京市电影局局长霍志敬，
8: 跟着电影去旅游，跟着电影品美食，跟着电影逛市集，还有跟着电影看大展啊等等，这样一系列的电影家活动来撬动票根经济。在这个活动期间呢，大家拿着百花奖的票根都可以享受各种商圈的优惠。
4: 一夜兴，百夜旺。这个夏天，新的消费场景加速落地，买体验、买服务正成为新趋势。甘肃敦煌依托文化资源优势，持续丰富夜间消费场景，以行走中穿越千年为特色的核心驻场演绎《又见敦煌》，单日最高演出场次增加到11场。《又见敦煌》营销部副总经理梁庸：
9: 敦煌

0: 太阳落山的时间段是比较晚的，大家在观看完鸣沙山或者莫高窟景区以后，他会在选择我们的晚场，像我们在晚上的时候，我们也增开了场次来满足游客这种观影需求。
1: 在数字技术赋能下，消费显现出智能新图景。在陕西西安大唐不夜城，大唐幻乐 M2 混合现实沉浸式体验项目吸引了不少游客。
2: 闻君房内古乐不绝，真乃天籁之音。
1: 游客化身盛唐乐师，参与古乐互动、器物复原等轻剧情任务，体验景区的科技玩法。西安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王毅然。
3: 这个项目跟夜晚体验有一个非常好的适配度，比方说燃放虚拟的孔明灯啊，还有大唐西市的市井的复原，暑期客流有大幅度的一个提升，我们整体的营收也有20%-30%的一个上升。
1: 热浪催生新机，消费焕发活力。这个夏天，各地向心挖潜，培育消费新场景、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激发内需增长新动能，释放发展新活力。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司长杨牧，
4: 我们将多措并举，活跃线下消费，组织好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试点，培育商旅文体健融合的消费场景，推动零售业高质量发展，推出一批融合创新的业态模式。
5: 优化离境退税政策 2.0 版在全国正式推行，小额抽检制、退税无纸化办理等多项举措落地实施，催生了购在中国的新一轮热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6: 这是我在中国买的冰箱贴，还有衬衫等一些衣服，特别满意。
7: 这里是北京首都国际机场 T3 航站楼离境退税海关验核柜台，来自斯里兰卡的旅客刚刚在这里完成了退税手续。今年前七个月，仅北京双枢纽机场、首都国际机场和大兴国际机场海关验核离境退税申请单超过13.1万票，同比去年同期增长超过516%。申请退税商品总金额约10.55亿元，相比去年同期增长45.01%。如此快速的增长，得益于退税流程的大幅简化。首都机场海关旅检一处旅检四科副科长耿潇介绍：
8: 选取他的常用语言，刷取护照，调取他的个人信息，确认他的出境信息后，系统会自动调取该名旅客名下所有的离境退税申请单。对于购买退税商品金额小于10,000元以下的，并且免于验核的旅客，无需额外的操作即可完成业务的办理。
7: 根据离境退税 2.0 版政策，自7月1日起，对退税销售额10,000元以下的申请单实行抽检，不再逐单进行实物核验，全流程无纸化办理也同步推行，不仅退税更快了，能退税的商品也更多了。无线耳机、智能手表、国产手机等科技产品正成为境外旅客的新宠。俄罗斯旅客西佐娃·玛利亚说：
9: 我买了一些电子产品，小米、魅族，还有电动牙刷、充电宝等等。
7: 不止北京，离境退税 2.0 版的便利化举措正在全国加速落地。新政明确推动即买即退异地互认，统一离境期限至28天。如今，旅客在北京购物后可从上海离境退税，在华南、西南多地也已实现跨省市互认办理。广州口岸实现退税验核全流程无纸化，深圳全市形成了14个集中退付点加862个退付商店的即买即退网络。重庆已与四川、云南等五省市实现异地互认办理，天津离境退税商户半年增长超360%，湖北17个市州264家退税商店全部开放即买即退服务，退税便利度的提升直接点燃了入境消费热情。据商务部介绍，目前全国离境退税商店已超过1.5万家。离境退税 2.0 正让购在中国的品牌效应加速显现。
10: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的《中国氢能发展报告2026》显示，我国氢能产业已取得积极进展，可再生氢产能不断扩增。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1: 截至2026年6月，我国建成在建可再生能源制氢产能规模超140万吨每年，电解水制氢为主要路线，氢能基础设施稳步建设。截至2026年6月，全国累计建成加氢站约620座，多个港口具备氯胺或氯甲醇加。

0: 能力建成投运纯氢管道，长度超350公里。与此同时，多场景高效推进示范验证。交通领域、长途重载、绿色传燃、低空经济等场景积极开展试点应用。2025年推广燃料电池汽车近8000辆，氢基燃料船舶累计投运超10艘，累计发布或试飞氢动力无人机超30款。华北电力大学氢能技术创新中心主任刘建国强调，面向“十五五”，随着多元化氢能试点推进落实，我国氢能产业有望取得更加显著的发展成效。氢能产业由政策驱动逐步迈向市场驱动新阶段。
1: 氢能不仅能化解绿电销纳难题，推动终端深度脱碳，还可实现跨季节长时储能、工业高温替代与绿色化工原料革新，再加上氢能的多能耦合特性，使其具备不可替代的战略价值。所以氢能及其衍生物绿氨、绿色甲醇为我国降低油气进口依赖、重塑能源自主保障提供了全新路径。
0: 此外，报告还显示，2025年全球氢气生产消费规模约1.09亿吨，同比增长约3%，可再生能源制氢迈向规模化发展阶段，累计建成投运产能约50万吨每年。中国和欧洲两地合计贡献了全球超过70%的可再生氢产能。全球氢能产业正处于从试点探索逐步进入有序破局的关键窗口期。
2: 今年以来，北京保障房中心先后发布2轮面向大学毕业生的专项配租，累计筹措房源6800套。从植住平衡到创业扶持，北京正在全方位构建青年进得来、留得下、住得安、能成业的发展生态。总台记者高雪、于晶晶报道。
3: 北京保障房中心7月下旬启动的第二批专项配租，共推出房源3300套，覆盖北京14个区，面向近5年的高校毕业生。房源重点布局在轨道交通沿线、产业园区和高校周边。北京创业青年梁乃星：
4: 整体感觉还是挺温馨、挺温暖的。再一个就是这边其实还会定期组织一些沙龙，然后也能学到一些相关的知识。
3: 在丰台区，记者看到部分房源配备家具家电，达到拎包入住的条件，同时楼内还打造了健身房、阅览室等公共空间，定期举办各类活动，为入住的青年人提供便利的配套和社交平台。北京市丰台区人才工作局副局长杜鑫介绍，
5: 主要是针对近一年的高校毕业生，对丰台区轨道交通、航天航空、人工智能重点领域就业创业的青年，针对来求职的，我们给他7天的免费租金，还实习入职初期的青年呢，我们给2个月的周转免租金，同时呢，我们也可以给到就业创业的青年呢3年的租金阶梯优惠。
3: 除提供面向青年人才的保障房，北京也在探索全方位构建青年进得来、留得下、住得安、能成业的城市发展环境。在位于地铁10号线季家庙站的青创村，由旧厂房改造而成的创意空间占地24万平方米，汇聚了数百家创新企业，不少创业者就安居在周边。创业者侯彩霞：
6: 除了他会提供一些比如说免费工位啊，还有这些很多的这种创业交流的一些活动，其实他还包括一些路演呀，还有很多项目，其实都搭建了非常多的一些展示的舞台。
3: 目前青创村已吸引了超过120个艺人公司项目入驻，线上平台汇聚了5000多位创业者。北京市玉泉营街道办事处副主任赵月表示，为了让青年人住得安、能成业，青创村也会定期筛选优秀的创业者和项目进行投资孵化，所在辖区也向青创企业全场景开放，提供订单支持，实现人才、技术、资本等要素的双向流动。
4: 比如说我们街道会有一些小的业务、小的项目和一些订单，就会直接可以对接到创业者，也是让他们呢在创业的过程中不断提升自己的能力。
7: 受台风白海豚影响，我国多省份迎来一轮强降雨，各地各部门积极落实防汛防台风措施，全力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台风白海豚今天五点进入安徽安庆市，今天到13号，安徽北部有较强风雨过程。目前安庆市岳西县所有地质灾害点的群众已全部转移，在岳西县石关乡的一处安置点，工作人员正忙着搬运食物、饮用水等物资。

0: 岳西县石关乡党委副书记王福生：
1: 我们将24小时全员在岗值守，持续紧盯雨情风情变化，动态巡查隐患点位，严防滑坡山洪等次生灾害，同时做好安置点的物资保障、生活服务。
2: 从昨天开始，湖北多地出现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大暴雨，伴随7至10级阵风。截至今天10点，湖北襄阳市共有34个乡镇出现暴雨，当地市政部门组织应急抢险队伍在桥梁、涵洞等关键点位值守。襄阳市市政管理处丹江路涵洞应急突击队队长金鑫：
3: 如果遇有涵洞积水，我们这个2000型的排水车会迅速地延伸至最低点，进行架设泵机。

0: 力出牌，同时我们应对员会不间断地对涵洞进行巡查，对受水井的杂物进行清理。
1: 今天至14号，京广铁路、京九铁路、孟宝铁路、洛富铁路等线路部分区段、部分时段途经列车采取临时停运措施。
2: 今明两天，河南大部将陆续出现暴雨或大暴雨。郑州、开封、许昌等地防汛应急响应已提升至3级。河南高速公路部分路段禁止车辆上站，郑州机场多架次航班取消。许昌市东城区综合执法局工作人员胡磊：
3: 那个集水点位是派了一个专门的人员，但是值守，特别是一些水深或者个危险的区域，防止明显的这个标识物，防止一些车辆或者人员进入危险区域。
4: 今天到明天夜间，河北自南向北将出现强降雨天气。在邢台市新都区东川口村的东川口水库，工作人员正严密开展雨情监测，保障下游群众和城区安全。邢台市新都区朱冶灌区事务中心副主任毛伟：
5: 每小时降雨量超过30毫米，雨量监测系统就会自动触发警报，便于我们第一时间研判汛情，启动预案。
6: 今明两天，山东聊城、泰安、枣庄等地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在枣庄市薛城区，当地设置仓库和物资存放点12处，排水泵、卫星电话、大型机械全部配齐。薛城区6座小型水库、22条主要河道全部落实人员巡查。枣庄市薛城区城乡水务局河道管理室主任李玉强：
7: 严格执行24小时领导代摆和转任自主制度，实时检测河道、水库水位及水情变化，切实筑牢水务淋雨防汛安全防线。
8: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今晚到明天，浙江、上海、江苏、安徽、湖北、湖南、河南、山东、河北、北京、山西等地有大到暴雨。河南中东部、山东西部、安徽西北部等局地日降雨量可能突破历史极值。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河南中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9: 台风白海豚今天11时已经减弱为热带低压，但它庞大的残余环流和海量水汽并没有就此消散，依然在持续影响黄淮、华北多地。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芳华表示，
10: 中东部地区还是会出现比较大范围的明显的这种降雨和大风的天气，特别需要提醒大家关注的不是说台风登陆后或者台风减弱停编之后这个影响就结束了，而是后续残涡的环流还会有比较明显的影响。
9: 从当前实况来看，河南、山东、河北、京津部分区域仍有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短时雨强较大，江河水库水位处在高位运行。气象部门提示，未来2-3天残余环流带来的降水还将持续，提醒北方地区群众继续关注预警信息，远离河道、山区低洼地带，做好避险。
1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2026年度我国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目前已突破245亿元，观影人次超6亿。
8: 截至昨天，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进出境车辆累计突破2500万辆次，单日进出境车辆最高峰达2.97万辆次，客车通关量居全国首位。
11: 经过3个多月的休渔期，2026年东海专项特许捕捞今天14点正式拉开帷幕。
8: 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冰站调查作业正在开展，目前雪龙号12个冰站调查作业任务已完成，为历次北冰洋考察单船之最。
1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哥伦比亚7.5级地震目前已造成132人遇难。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13: 哥伦比亚目前有5个省的首府处于红色警戒状态。初步统计显示，此次地震已造成86栋建筑物倒塌，另有7座机场暂停运营。地震发生约5个小时后，哥伦比亚政府宣布进入国家灾难状态，以应对地震灾情。当地时间10号，据哥伦比亚地震重灾区卡利方面消息，随着夜晚降临，卡利居民、救援组织和救援人员继续联合工作，以支持搜救。

0: 能仍被困在废墟下的人员。卡利市政府已经宣布当晚实施宵禁，并呼吁市民保持冷静。政府提醒，如果房屋受损，民众可以前往当地设立的两个临时庇护所。在卡利市，当地救援人员正在紧张地搜救废墟之下的被困人员。消防员达尼洛·普拉达说，他们不能放弃任何希望。
1: 你看到这里的一栋四层建筑已经完全坍塌，显然仍有两名儿童被困其中。作为初步行动，我们已救出三人，包括两名男性和一名女性，他们已被送往医疗中心。目前我们正与社区民防部门以及25个消防队一起开展清理废墟和搜寻两名儿童的工作。我们尚不确定他们是否还活着，唯一得到的信息是地震发生时他们与家人在一起。
0: 中国驻哥伦比亚大使馆10号说，目前尚未接到中国公民伤亡报告。
2: 伊朗最高领袖10号宣布调整武装力量领导层。伊朗外交部强调，美国海上封锁阻碍霍尔木兹海峡恢复通航，航运恢复前景不明，引发市场担忧。10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11号盘中一度突破每桶90美元。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3: 当地时间10号，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对伊朗武装力量进行6项新的人事任命，其中包括任命阿里·阿布杜拉西空军少将为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长，艾哈迈德·瓦西迪准将晋升少将，被任命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对于伊朗本轮密集人事调整，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分析认为，
4: 这一番人事调整强化了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存在感，同时也强化了他的控制力。除了这个层面之外，在前面的一波领导人已经被美以定点清除之后，那么这一批新的领导人正式的走马上任，实际上是展示了一种前赴后继为国效力的这么一个姿态。
3: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同一天表示，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健康状况很好。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0号表示，当前海峡局势并非由伊朗与阿曼之间的分歧造成，伊阿两国已就商业船舶临时通航路线达成初步共识，正就联合声明部分内容继续磋商。巴加埃强调，只要美国不停止海上封锁及军事行动，霍尔木兹海峡就不具备全面恢复安全通航的条件。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说，在伊朗要求美国就军事冲突进行赔偿后，他也要向伊朗提出索赔，并已指示美方谈判代表将这一要求明确纳入今后所有谈判议程中。早前他也表示，目前正在低调处理伊朗问题，并暗示相比于重新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他更倾向于加大经济施压。
5: 世界气象组织10号指出，6至7月，西欧平均气温创下历史新高。美国同日发布数据显示，7月全美平均气温同样达到历史最高水平。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6: 数据显示，6至7月，西欧平均气温达21.62摄氏度，较1991年至2020年平均值高出2.79摄氏度。受旱情影响，欧洲多条大河流量创下1992年有记录以来7月最低值。塞纳河、莱茵河和多瑙河等主要河流流量显著下降。意大利波河流域作为欧洲最大稻米产区，被迫实行轮灌制度，部分稻田弃耕。意大利帕维亚省水稻产业今年可能损失超过1亿欧元。法国生态转型部10号表示，法国目前正经历严重干旱，水资源供应持续承压。目前，法国67个省处于最高级别的危机状态。法国近70%的地区已实施用水限制措施。斯洛伐克水文气象研究所10号发布的最新监测数据显示，极端干旱已影响全国约59%的国土面积。高温干旱还助推野火肆虐，法国吉伦特省特大火灾过火面积近4.2万公顷，疏散超22万人。西班牙安达卢西亚自治区维尔瓦省山林火灾已经陷入失控状态，过火面积已经超过2万公顷。此外，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10号称，今年7月持续时间长且强度大的热穹顶现象导致全美创下数百项最高气温记录。7月全美降水量为有记录以来第三少的月份。截至8月上旬，美国仍有大约一半地区处于干旱状态。全球范围来看，今年7月平均地表气温较工业化前水平高出1.4

0: 17摄氏度，为有记录以来第二暖的七月之一。
1: 其他国际消息，西班牙10号更新了前不久休达危机中的非法移民估算数量，从此前的 7.2 万人上调至8万人。
0: 也门胡塞武装10号对一处政府军阵地发动无人机袭击，造成3名士兵死亡。联合国也门问题特使警告说，最新事态可能将也门重新推入全面冲突。
1: 澳大利亚储备银行11号宣布将基准利率维持在 4.35% 不变，这是澳央行再次维持利率不变，但同时也警告通胀风险犹存。
0: 美国国务院10号说，自特朗普总统第二个任期以来，已吊销逾 17.5 万份非移民签证。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签署行政令，将建议美国儿童接种疫苗的种类由此前的18种减少为11种，引发争议。
0: 北半球三大流星雨之一的英仙座流星雨13号上午10点到12点将迎来极大。在此之前，在地球白昼的一面，冰岛、西班牙等地将上演壮观的日全食。几乎同一时段内，地球昼夜两面，一面追逐日食，一面守候流星，堪称奇观。
1: 尼日利亚10号表示，今年已累计报告1000例拉沙热确诊病例，其中237人死亡，病死率达 23.7%。 拉沙热是一种由拉沙病毒引起的急性病毒性出血热，可通过老鼠等啮齿动物的排泄物以及感染者的血液和体液传播。
0: 日本政府最新调查显示，由于熊出没事件激增，超过 40% 的地方政府在受理相关投诉时曾忍受辱骂或接听耗时极长的投诉电话。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郭明、王远、赵初南，主播王毅、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哎呀，这么快就12点了，还早还早，看会儿手机再睡。
3: 阿强。零点他家有活动，满100减40。
4: 哇，太好了，我下完单就睡。
2: 哎，这个节目居然更新了，哎，看两集就睡。哎，怎么有点心慌啊，我还这么年轻啊，应该没事儿。我下床喝杯水。哎呦，
5: 熬夜也许能延长一天的长度，却会缩短一生的长度。熬夜真的很伤身。
6: 北京时间19点整，心静车行，心乱车停，安全是最大的节约，事故是最大的浪费。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7: 孤举者难起，重行者易屈。2025年11月1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韩国庆州出席亚太经合组织第32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题为《共同开创可持续的美好明天》的重要讲话，引用了清代思想家魏源《莫孤至篇八》中的这句经典。孤举者难起，通过举重物意象隐喻个体力量的局限性，一个人独自举起重物很困难。重行者易屈，则是说明众人协调步伐可使行进速度突破个体极限。莫孤这部著作分为学篇、志篇两卷，其中志篇八聚焦社会治理命题，典籍命名莫孤取自砚台与竹简组合意象， 暗含著述历

0: 说的文化象征。习近平表示，中方愿同各方一道，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孤举者难起，众行者易趋。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1: 在科创浪潮的心跳中，聆听未来脉动。
2: 在创新驱动的高地上，解码世界奥秘。
1: 科学不只是公式与论文，更是科创之功下我们身边正在发生的奇迹。
2: 合肥科理科技科创，闹得有趣。
1: 和你唠唠嗑，让科学成为我们最有趣的谈资。 FM88.1 合肥上空，每周一至每周五准时开唠。
3: FM88.1，这里是和你唠唠嗑，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本期的节目，我是小乔。在我们节目当中，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科技的发展如何悄悄地改变着我们的生活，也共同关注一下科技发展背后的那些非常有趣的故事。那么首先呢，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科技前沿。科技前沿呢，我们来关注一下有一个两年前的事情的后续。在两年前，浙江有一位朋友偶然在家中发现自己的苹果上长上了白蘑菇，他觉得很意外，就把这照片发在了网上。结果呢，是引来了中国科学院博士的求购。那网友们也很有才，还给这个天选之果起名叫做果君王，水果的果，君子的君，果君王，有点像电视剧《甄嬛传》里面的一个人名。本来这件事情到此为止就结束了，不过最近这事儿又有了后续。这个果君王的第八代子孙据说被端上餐桌了，这就有意思了。我到现在都想不明白，怎么好好的苹果上会长菌子呢？
4: 苹果上的白蘑菇学名裂褶菌，别名白参。为了繁衍后代，白参会广泛传播孢子，当这些孢子落到苹果果梗处，又恰好配对成功，便长出了裂褶菌。在研究人员看来，它能在苹果上旺盛生长，说明存活率高，适应性强，可能藏着未被开采的基因宝藏。不过初代果君王口感很柴，并不好吃，于是团队给果君王找了队友，让他与太空菌种谈恋爱。在历经两年选育后，他们最终培育出了口感好、孢子少的优等生。
3: 目前第八代果君王正在云南温室的大棚里繁衍，据说15到20天就可以采收，凉拌和炒菜味道都不错，说的我还挺馋的。更意外的是呢，它的 beta 葡聚糖含量远超普通白参，具备免疫调节、抗肿瘤辅助治疗等等药用价值。那下一步呢，团队还打算把它送入太空，去探究一下这株网红菌还能发生什么样的新变化。
5: 这场果君王连续剧还带来了意外收获，网友们自发给课题组寄来椰君王、蒜君王等奇葩菌子。海南网友黄海燕甚至在一年半内寄来了800多份标本，其中一种裙摆金黄、帽子翠绿的菌子被鉴定为新物种，命名为海南鬼笔。这场全民寻菌活动帮团队节省了科考成本，也大大丰富了人工育种的基因库。

0: 在科创浪潮的心跳中聆听未来脉动，
1: 在创新驱动的高地上解码世界奥秘。
0: 科学不只是公式与论文，更是科创之功下我们身边正在发生的奇迹。
1: 合肥科理科技科创，唠得有趣，
0: 和你唠唠嗑，让科学成为我们最有趣的谈资。 FM88.1 合肥上空，每周一至每周五准时开唠。
1: FM88.1，这里是和你唠唠嗑，朋友们好，我是小乔，欢迎关注到我们本期的节目。今天呢，我们说到了一个神奇的蘑菇菌子，第八代果菌王，从厨房到实验室，再回到餐桌上，这趟旅程让普通人第一次离科学那么近。当然了，我觉得现在果菌王的故事还没有写完，相信第九代、第十代已经在路上了。其实想想也挺有意思的，像追一部电视连续剧一样。也许下一次改变世界的发现，就藏在你每天擦肩而过的日常里。让科学成为我们生活当中最有趣的谈资。稍后是广告时间。

0: 博网合肥供电公司温馨提醒您，一度电可以让台灯点亮40小时，让改变命运的爱多一度。一度电可以让电动自行车行驶80公里，让满是希望的爱多一度。一度电可以生产100只医用外科口罩，让守护生命的爱多一度。节约用电，共筑低碳美好生活。如有供电诉求，欢迎拨打合肥供电24小时咨询抢修电话，蜀山区6388-2222，包河区6388-3333，瑶海区6388-5555，庐阳区6388-7777，或关注国网安徽电力微信公众号，下载网上国网 APP 咨询在线客服。
1: 在科创浪潮的心跳中，聆听未来脉动，
2: 在创新驱动的高地上，解码世界奥秘。
1: 科学不只是公式与论文，更是科创之光下我们身边正在发生的奇迹。
2: 合肥科理科技科创，唠得有趣，
1: 和你唠唠嗑，让科学成为我们最有趣的谈资。 FM88.1 合肥上空，每周一至每周五准时开唠。
3: FM88.1，这里是和你唠唠嗑，朋友们好，我是小乔。接下来的时间，一起进入到热点科创资讯。根据人民日报消息，中广和广东太平岭核电项目2号机组正式投产发电，标志着粤港澳大湾区首个华龙一号核电项目1期工程全面建成投产。太平岭核电项目规划建设6台华龙一号核电机组，6台机组全部建成后，每年可清洁供电约550亿千瓦时，等效减少标煤消耗约1652万吨。继续来关注中安在线消息。截至目前，安徽造机器人奇瑞墨甲在全球累计交付量突破2000台。目前呢，该产品已经广泛的应用于汽车营销服务、公共空间导览、智慧警务、医疗导诊等场景，并获得欧盟 CE、 美国 FCC 等国际认证，出口覆盖60多个国家和地区。继续来关注光明网的消息。近日，我国科研团队在宁夏固原出土的一件战国青铜蒜头壶中，成功鉴定出距今约2300年前的粮食酒残留物。这一发现佐证了中国源远流长的谷物酿酒历史，也为研究先秦农业发展、古人饮食文化演变提供了新的依据。

0: 科学不高冷，唠嗑很暖心。
1: FM 八十八点一，科创节目和你唠唠嗑，听懂合肥，遇见未来。
2: FM 八八点一，这里是和你唠唠嗑，朋友们好，我是小乔。接下来的时间继续来关注一下我们的科创资讯。我们知道在我们的人类社会，我们有自己的语言，有自己的传承，也会有不同地域的方言，这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可是你知道吗，深海巨兽竟然也会说话，也有自己的方言，甚至还能够代代传承。那么在深邃神秘的南海里，看似寂静的深海世界藏着一套专属于抹香鲸的交流体系。那么最近呢，中国科研团队耗时七年潜心研究，成功地破译了南海抹香鲸的深海发声密码。在2000多米的深海海域，体型庞大的抹香鲸依靠独特的咔嗒声交流沟通，这种清脆的声响如同神秘的摩斯密码，是抹香鲸辨识同伴、传递信息的核心信号。作为地球上体型最大的齿鲸，抹香鲸不仅会发出单次短促声响，还会将多组咔嗒声串联成固定短序列，用于日常社交互动。更神奇的是，抹香鲸也有方言，不同群体的抹香鲸使用不同的密码曲集合，就像不同地方的人讲不同的方言。这些方言并非天生，而是通过后天学习代代传承。这项重磅成果由中科院深海所李松海研究团队耗时七年攻关完成，已于今年六月刊发在国际权威期刊《美国声学会志》。原来抹香鲸也有自己的方言，那么这些方言不是天生，而是通过后天的学习代代传承。看来啊，深海领域还有更多未知的发现等待着我们去探寻，大自然是我们人类最宝贵的老师。让科学成为生活当中最有趣的谈资，我是小乔，这里是和你唠唠嗑，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战国后期，魏国人荆轲到处游说六国抗秦，在燕国他结识了杀狗的屠夫高渐离，他们志趣相投，经常在一起与一群屠夫在市场上喝酒唱歌。西汉司马迁在《史记·刺客列传》里对这段经历的记载是：高渐离击筑，荆轲贺而歌于市中，相乐也，以而相弃，旁若无人者。意思是高渐离击打一种名为筑的乐器，与荆轲唱到高兴时，时而狂笑，时而相抱痛哭，旁若无人。后来大学者田光很赏识荆轲的才学，燕太子丹也在田光的引荐下劝说荆轲去刺杀秦王，荆轲以命相搏，终告失败。我们今天用来形容态度傲慢、自高自大、不把别人放在眼里，同时也形容态度自然、镇静自如样子的成语旁若无人，就出自司马迁笔下和荆轲刺秦王之前的这段经历。讲述历史典故，

0: 市，一个被追逐着的生活主题公园。朋友，一种被赋予思想情感的角色定义。
1: Just for you。
0: 我们就是都市丛林中和你如影随形的伙伴。
2: 88.1 FM。
0: 打破模式化的生活路径，谱写最有味的城市韵律。FM 88.1。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时事瞬息万变，抓紧分秒精彩。新闻速递，新鲜资讯瞬时直达。
2: 新鲜资讯实时刷新，北京时间20:00，欢迎和志玲一起关注这个时段的新闻速递。记者昨天了解到，合肥供电公司已经启动防汛、防台风四级响应，由800多人组成的87支电力。

0: 抢修队伍，342台发电设备，41辆绝缘斗臂车24小时全天候待命，随时处置突发情况，保障广大市民用户平安用电。8月9号零时起，新建淮蚌高铁、淮富高铁同时启动全线接触网热滑试验，为下一步开展联调联试创造了条件。淮蚌高铁、淮富高铁开通运营后，将成为皖北城市群连接合肥都市圈及沪宁杭等地区的便捷通道。生态保护“十五五”规划昨天出台，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生态空间格局持续优化，生态质量稳步改善，生物多样性丧失趋势得到了有效缓解，优质生态产品供给更加丰富，国家生态安全将得到有效保障。具体目标是，自然保护地面积占陆域国土面积比例不低于18%，生态质量指数提升至86.5%，水土保持率达到74%以上，森林覆盖率达到25.8%。世界气象组织10号在社交媒体上表示，欧洲中期天气预报中心下属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的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7月西欧持续遭遇高温和干旱，6月至7月平均气温达到历史最高水平。西欧这一时期平均气温为 21.62 摄氏度，比1991年至2020年平均值高 2.79 摄氏度。以上资讯由志林编辑播报，明天上午10点我们再会。
1: 行之苟有恒，久久自芬芳。2025年10月13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出席全球妇女峰会开幕式，并发表了题为《弘扬北京市妇会精神，加速妇女全面发展新进程》的主旨讲话，引用了东汉书法家、文学家崔瑗的座右铭，意思是若能持之以恒地践行正道，久而久之自会散发出品德的馨香，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关于恒心与品格的经典表述。座右铭是崔瑗所作铭文，全文共20句100字，抒发了作者为人处事的基本态度和基本立场，其中每两句构成一个意思，而且这两句的意思往往又是相反、相对，甚至相矛盾的。作者正是通过这种对立矛盾，突出了主观选择的价值和意义，反映了当时较为普遍的价值观念。习近平表示，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让我们传承和弘扬北京市妇会精神，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加速妇女全面发展新进程，共同创造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行之苟有恒，久久自芬芳。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公元前520年，周景王死后，按习俗由他正夫人所生的世子敬继位。但是景王生前曾与大夫冰梦商讨过，打算立偏夫人所生的长子朝为世子。于是周王室发生了激烈的王位之争，史称王子朝之乱。在这种情况下，晋顷公召集各诸侯国的代表商讨如何使王室安宁。参加商讨的有晋国的赵鞅、郑国的游吉等人。会上，晋国的赵鞅向郑国的游吉请教什么叫礼。游吉回答说，我国的子产大夫说过，礼就是天之经，地之义，也就是老天规定的原则，大地施行的正理，它是百姓行动的依据，不能改变，也不容怀疑。赵鞅对游吉的回答很满意，其他诸侯国的代表听了也都表示有理。接着赵鞅提出各诸侯国应尊礼之时出身正式的晋王，为他提供兵卒粮草，并且帮助他把王室迁回王城。周王室的王位之争由此得以解决。而我们今天常说的天经地义这个成语，就出自郑国大夫游吉对礼的这番回答。讲述历史典故，传承中华文化。

0: 市，一个被追逐着的生活主题公园。朋友，一种被赋予思想情感的角色定义。
1: Just for you。
0: 我们就是都市丛林中和你如影随形的伙伴。
2: 88.1 FM。
0: 打破模式化的生活路径，谱写最有味的城市韵律。FM 88.1。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京时间21:00。
1: 时间是宝贵的，水是珍贵的。时间滴答一小时，水滴答3.6公斤。我们无法阻止时间的流逝，但是可以阻止水的流失。
0: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2: 疾风知劲草。2025年9月8日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线上峰会，并发表题为《团结合作，砥砺前行》的重要讲话，引用了东观汉纪王霸传中的这句经典，原指狂风中方能辨识坚韧草木，喻指人在严峻考验下显现坚定意志。东汉初年，刘秀颍川兵败后感叹追随者离散，为王霸留下，首次以词语赞誉忠贞之士。唐代李世民登基后赐诗萧雨，写下疾风知劲草，板荡识成尘，以示表彰，使该典故广为传播。习近平表示，疾风知劲草，烈火见真金，只要我们担当作为，守望相助，金砖这艘大船就一定能够经受住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

0: 中行稳致远，疾风知劲草。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1: 朴实的文字，温暖的故事，世间冷暖，人间百味。八八一爱阅读。
2: 品书香之气，享阅读之乐，欢迎收听八八一爱阅读，我是志玲。在浩如烟海的红色文学中，有一部作品始终带着滚烫的温度与沉甸甸的力量，跨越半个多世纪依旧震撼人心，催人奋进。它没有华丽的辞藻修饰，没有跌宕的虚构剧情，只用真实的血泪和坚守镌刻出共产党人最纯粹的信仰底色。这部经典就是《红岩》。时至今日，每当我们翻开这本书，依旧能透过纸页的温度触摸到山城重庆的峥嵘岁月，看见黑暗中永不熄灭的信仰微光。想要读懂红岩，首先要走进它厚重且真实的创作背景。很多人不知道，这部作品并非凭空创作的小说，而是一段刻骨铭心的真实历史缩影，是作者用血泪书写的生命纪实。红岩的作者卢广冰、杨逸言都是重庆解放前渣滓洞白公馆监狱的幸存者。1949年，解放战争临近尾声，国民党政府濒临崩溃，退守重庆的反动派愈发疯狂残暴，对关押在集中营的革命志士展开了残酷的血腥屠杀。在重庆解放前夕最后的黑暗里，数百名共产党员、革命志士被囚禁在渣滓洞、白公馆两座人间炼狱。他们当中有坚定的革命干部、热血青年，也有普通的爱国群众。在高墙、铁锁、酷刑折磨、威逼利诱的绝境中，他们始终坚守节气，忠贞不屈。1949年11月27日，重庆解放前夜，反动派制造了惨绝人寰的1127大屠杀，近300名革命烈士壮烈牺牲，鲜血染红了红岩热土，而罗广斌、杨逸言侥幸脱险，成为那段黑暗历史的见证者，亲眼目睹战友同志从容赴死，亲历炼狱般的苦难岁月。两位幸存者心怀悲痛和敬畏，下定决心要把这段不为人知的历史、这些烈士的赤诚和坚守记录下来。他们走访幸存同志，整理烈士遗物，梳理真实史实，耗费数年心血，于1961年正式完成并出版《红岩》。这本书字字皆是血泪，句句皆是真情。它不是虚构的故事，是无数革命先烈用生命谱写的英雄史诗，是留给后世最珍贵的红色记忆。通读全书，最打动人心的是绝境之中永不弯折的信仰和节气。在阴森潮湿的监狱里，没有光明，没有自由，没有希望，只有无尽的折磨和压迫。反动派妄图用肉体的摧残、精神的打压击溃革命者的意志，逼他们屈服叛变，但得到的永远是坚定的拒绝。我们在书中看见，面对严刑拷打，江竹君始终坚贞不渝，竹签钉进指尖的剧痛没能让他吐露半个字机密。他用柔弱的身躯扛起钢铁般的信仰，一句竹签子是竹子做的，共产党员的意志是钢铁铸成的，成为穿越时代的铿锵誓言。我们看见许云峰在幽暗的地牢中徒手挖掘逃生通道，不为自己求生，只为留给同志一线生机，在绝境中始终心怀大局，舍己为人。我们还看见无数不知名的革命志士在狱中秘密办报，传递消息，坚守斗争，在暗无天日的牢笼里依旧心怀家国，守望光明。最令人动容的是，这些英雄从来不是无所畏惧的超人，他们也是血肉之躯，是父母的孩子，孩子的父母，爱人的伴侣。他们也会疼痛，也会思念，也会眷恋世间温情，但在家国大义、革命信仰面前，他们依然舍弃小我，成就大我。他们明知前路是死亡，却依旧从容赴死，明知黑暗笼罩大地，却始终坚信光明终将到来。这份向死而生的勇

起，矢志不渝的坚守，正是红岩最动人、最珍贵的精神内核。在和平年代的今天，很多朋友也许会问，硝烟早已散尽，苦难已成过往，我们如今重读红岩到底还有怎样的意义？其实红岩精神从来不是尘封的历史符号，更不是遥远的时代口号，而是适配当下、滋养人心的精神力量，拥有永不褪色的现代价值。当下的我们身处国泰民安、衣食无忧的新时代，没有枪林弹雨的考验，没有牢狱酷刑的磨难，却常常被浮躁、焦虑、迷茫裹挟。我们会为小事抱怨，为困境退缩，为得失纠结，容易在安逸的生活中丧失斗志，淡忘初心。而重读红岩，就是一场直面初心的精神洗礼，它让我们清晰地知晓，我们如今拥有的每一寸山河安稳，每一份岁月静好，都不是理所当然，而是无数先烈在绝境中用热血和生命换来的。红岩精神是身处逆境绝不屈服的坚韧，先烈们在暗无天日的牢笼中尚且心怀希望，坚守斗争。如今我们面对的生活困境、成长挫折都微不足道，这本书教会我们，真正的强大从来不是一帆风顺的顺遂，而是身处低谷依旧向阳而生，直面困境依旧奋勇前行。红岩精神是坚守初心、不改本色的赤诚。乱世之中，无数志士放弃安逸，奔赴理想，坚守救国救民的初心，至死不渝。反观当下，无论是普通人坚守岗位、脚踏实地的付出，还是青年一代追逐理想、担当使命的坚守，都是红岩精神的延续。在纷繁浮躁的时代，这份纯粹的初心、坚定的信念，是我们抵御浮躁、稳住本心的最好底气。红岩精神更是胸怀家国、勇于担当的格局。先烈们以生命赴使命，以热血护家园，用渺小的身躯扛起民族复兴的重任。如今时代的接力棒交到我们手中，不需要我们抛头颅洒热血，但需要我们传承担当与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上履职尽责，在生活中坚守善良和正义，在时代浪潮中勇担责任，奋勇争先。半个多世纪以来，红岩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中国人，它让红岩精神走出书本，走进人心，成为中华民族精神谱系中熠熠生辉的一部分。它告诉我们，信仰从来不是空洞的口号，而是危难时的坚守，困境中的担当，平凡中的执着。英雄从来不是遥不可及的偶像，而是心怀热爱、坚守初心、勇担使命的普通人。岁月流转，山河换新，精神永存。渣滓洞的黑暗早已散去，白公馆的阴霾早已散尽，当年先烈们誓死奔赴的光明盛世如今已然成真，我们生活在他们梦寐以求的时代，更应不负先烈，不负韶华。愿我们每一个人都能从红岩中汲取信仰的力量，坚守的勇气，担当的初心，铭记那段峥嵘岁月，缅怀那些无数英雄，把坚韧不拔、赤诚报国的红岩精神融入日常，化为行动，在平凡的生活中坚守本心，在成长的道路上勇敢前行，在新时代的征程中奋勇拼搏，以无辈之青春护盛世之中华，让红岩精神跨越岁月，永续传承，生生不息。

0: 时的文字，温暖的故事，世间冷暖，人间百味。八八一爱阅读。
1: 品书香之气，享阅读之乐，欢迎继续收听八八一爱阅读，我是志玲。今天我们共读的是红色小说《红颜》。《红颜》虽然是一部小说，但其史实性极强，我们甚至可以把它和《三国演义》一样看待，就是七分史实，三分虚构。本着这样的原则读《红颜》，我们的感触会更深刻。《红颜》的故事发生在1948年至1949年全国解放前夕的重庆，那是一段被后人称为黎明前最黑暗的时刻的日子。那时的重庆呈现如下特点：大局已定，但山城未醒。到1948年，解放战争已进入战略决战阶段，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相继展开，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1949年4月，人民解放军渡过长江，南京解放。10月1日，毛泽东在北京天安门向全世界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然而，在国民党长期盘踞的重庆，情况却截然不同。这座山城仍是西南最大的工业中心，嘉陵江两岸密布着几十个兵工厂，蒋介石把它当作在大西南负隅顽抗的最后据点。在重庆，新中国的礼炮声还很遥远，白色恐怖依旧笼罩着每一条街道。红颜的故事始于一场地下党组织灾难性的破坏。1947年，中共重庆市委创办了秘密机关报《挺进报》，向渴望听到党的声音的群众传递解放战争的胜利进程。1948年初，挺进报改变了发行方针，将报纸寄给重庆国民党当局的大小头目，引起了极大震动，敌人要求限期破案。4月1日，重庆市委工运干部任达哉被捕后迅速叛变，紧接着市委书记刘国定、市委副书记冉易志相继被捕叛变，叛徒们带领特务四处抓捕共产党员，从重庆到万县，从广安到上海、成都，全被白色恐怖笼罩。在这场由挺进报引发的系统性破坏中，先后有133名党员干部被捕，重庆和四川地区的地下党组织几乎全部瘫痪。小说《红颜》中的府志高叛变导致组织被破坏的情节，正是这段历史的真实再现。被捕的革命者被关进了重庆歌乐山下的两座监狱白公馆和渣滓洞。白公馆原是四川军阀白居的郊外别墅，1939年被国民党军统局征用改为监狱。渣滓洞原是一个小煤窑，因渣多煤少得名。1943年被特务强占，设立看守所。两座监狱三面靠山，位置隐蔽，被称为两口活棺材。这里关押的都是军统认为案情严重的政治犯，有中共四川省委书记罗士文、抗日爱国将领黄显生、同济大学校长周君石，以及宋启云、徐林霞夫妇和他们年幼的孩子小萝卜头宋振中。江竹君、江姐1948年6月被捕后也被关押在渣滓洞。狱中的刑具从古代的老虎凳、竹签子到从美国引进的电鞭、测谎器一应俱全，

姐在受刑过程中晕死过三次，但正如她在小说中所说，竹签子是竹子做的，共产党员的意志是钢铁铸成的。1949年8月，蒋介石携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飞到重庆布置大屠杀，9月开始屠杀分批进行。9月6日，爱国将领杨虎城及宋其云等八人被杀害于松林坡。10月28日，陈然《我的自白书》作者，红岩中的程刚原型，王普等十人被杀害于大平刑场。11月14日，江竹君、李清林等30人被枪杀于电台蓝亚。11月，蒋介石给毛人凤布置了四大任务，首要的就是在重庆搞大破坏。敌人制定了爆破计划，以兵工厂、钢铁厂、发电厂为目标，企图留给共产党一个烂摊子。11月27日深夜，重庆解放前3天，国民党特务对白公馆扎死洞的革命者进行最后的屠杀，机枪扫射，逐个补枪，浇上汽油纵火焚烧。白公馆40余人殉难，仅19人脱险。扎死洞180余人殉难，仅10余人侥幸逃生，前后被杀害的共300多人，仅有35人脱险幸存。11月30日，重庆解放，胜利的欢呼声中，歌乐山下的军统集中营血迹遍地，惨不忍睹。以上就是红岩的时代背景，一个大局已定却黑暗未散的时刻，一个胜利在望却牺牲在即的时刻。新中国已经成立，但关在扎死洞和白公馆里的人并不知道五星红旗长什么样。他们在狱中用红色背面和黄纸板做了一面想象中的国旗，大星在中间，四颗小星围在四角。他们没能举着这面旗走出去，但他们用生命证明了黎明前最黑暗的时刻恰恰是离光明最近的时刻。在此次大屠杀中，有35人从特务的枪口下侥幸脱险，其中有19名革命志士是由罗广斌率领从白公馆监狱逃出来的。原来早在大屠杀前，罗广斌就已经劝说策反了白公馆看守杨清典，使其下定决心放人。11月27日凌晨，杨清典剪断了电话线，打开了大门的锁，然后回到楼下二室，对罗广斌说：你们赶快做好准备，我到楼上看动静，如果没有什么问题，我就踏3声楼板，你们就跑。作为这次越狱的组织指挥者，罗广斌把身边的难友召集起来，严肃地部署道：同志们，快，我们赶快做好准备，这次突围按老中青分成几个组，分组突围，出去后分头行动，翻过歌乐山往红槽房方向走，出封锁线各自找好隐蔽处藏好，等待解放军迎接胜利。这时楼上传来杨清典的信号，罗广斌一挥手：同志们，我们走。天亮去世和英雄事迹，以鼓舞人民努力生产、积极为抗美援朝做贡献的昂扬斗志，他们三人马不停蹄来往于各机关单位、学校、人民团体，以亲身经历的真实事件为素材进行演讲，深受广大听众欢迎。因此罗广斌、杨逸言、刘德斌便决定将其在狱中与敌人英勇斗争的切身经历写出来。他们首度合作撰写的报告文学《圣洁的鲜花》发表在重庆大众文艺杂志上，众多读者在来信中表示热切期盼能读到更多有关地下党领导人民与国民党反动派进行英勇斗争的真实故事，故而他们三人又撰写发表了革命回忆录《在烈火中永生》。1958年10月，团中央常委、中国青年出版社党委书记、社长、总编辑朱雨金和文学编辑王维林赴四川、云南考察，同时也给中青社文学编辑室组稿。在成都，朱雨金从四川省文联兼作协主席沙汀那里了解到了罗广斌等三人所撰写发表的反映革命志士在重庆扎死洞、白公馆集中营与敌人英勇斗争的事迹报告文学和回忆录等，便敏锐地意识到这是对广大人民群众进行革命传统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的好素材。于是他们匆匆奔赴重庆，受到共青团重庆市委的热情接待。得知罗广斌、刘德斌正在长寿县境内的长寿湖农场劳动锻炼，朱雨金一行便在共青团重庆市委办公室主任杨逸言的陪同下前往。见到罗刘二人后，朱雨金郑重其事地向他们约稿，请其根据亲身经历创作一部长篇小说。因他们从未写过小说，恐难胜任，故没有立即答应。朱雨金见状便热情地鼓励道：你们写小说目的

很明确，不为名不为利，为了教育青年一代，为了完成烈士的嘱托，完成一个幸存者，一个革命者应尽的义务。把笔拿起来，不要犹豫了，写吧，一定要把书写好。在这番话的鼓舞和激励下，罗广斌等人最终接受了小说的创作任务。红颜一经问世即深受读者喜爱，社会反响强烈，以致供不应求，因而中青社紧接着又于1963年7月将它再版发行。1962年中秋节，作为全国青联委员的罗广斌应邀参加了全国青联在北京白海公园举行的联谊活动。在联谊会上，他有幸见到了团中央第一书记胡耀邦。胡耀邦亲切地与他们握手，高度肯定说，你们写了一部红颜小说，我不说你们写了一部好书，因为用好书这两个字已经不能概括它的意义了。在当前经济困难时期，你们出版的红颜以出色的描写、感人的事迹吸引了广大青年读者，以革命烈士崇高的牺牲精神成功地进行了一场革命理想和革命气节的教育，使人们保持高昂的革命精神境界去战胜困难。红颜的社会贡献已经远远超过了一部好小说的作用。多年来，红颜始终畅销不衰，被翻译成英法苏德日朝等10多国文字出版，总发行量逾1000万册，为我国社会主义文学赢得了巨大的国际声誉，被誉为共产主义的奇书。一本小说《红颜》，一曲《红梅赞》，教育了几代人，对许多人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红颜精神和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一样，是我们党的精神财富，是激励我们自强不息的强大精神动力。

情非常机密，除了天地与当事人外，其他人一概不知。我们常会说一句天知地知你知我知，这句俗语其实和东汉时期的名臣杨震有关。杨震公正廉洁，一身正气，为国家培养了大量人才。50多岁的时候被提拔担任太守，在赴任途中，杨震路过昌邑，也就是现在的山东金乡。当时的昌邑县令王密正是被杨震提拔的官员。王密为了报答提携之恩，晚上准备了白银10斤想赠送给杨震。杨震对他说，我们是老朋友，我很了解你的为人，你却不了解我，为什么呢？王密说，现在是深夜，没有人知道。杨震反驳说，天知地知你知我知，怎么能说没有人知道呢？王密听完后只好惭愧地离开了。杨震为官20多年，刚正不阿，恪尽职守，他的品德因此为世人所称赞。因拒绝王密的贿赂，说出了天知地知你知我知这四知的千古名句。话里有话，带您探究俗语里的典故，品读典故中的文化。

0: 京时间22点整，日月更替是时间的延伸，道路畅通是空间的畅通，安全出行是生命的延伸。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这句名言是2013年5月4日习近平总书记同各界优秀青年代表座谈，谈到在实现中国梦的生动实践中放飞青春梦想时引用的。习总书记说，广大青年一定要创新创造，创新是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源泉，也是中华民族最深沉的民族禀赋。正所谓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生活从不眷顾因循守旧满足现状者，从不等待不思进取坐享其成者，而是将更多的机遇留给善于和勇于创新的人们。这句话是商朝开国君主商汤刻在澡盆上的铭文，意思是如果能每天除旧更新，就要天天除旧更新，不断的更新再更新。商汤在位期间，为了避免自己重蹈夏朝末代君主夏桀的覆辙，就把一些重要的警示语刻在日常所用之物上，以便时时给自己警戒。他认为，洗澡过后，除去了身上的污垢，我们都会有焕然一新的感觉，而精神上的洗礼革新，也要像洗澡那样，经常扫去污垢，这样才能保持洁净和新生。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三次考察安徽，亲临合肥，目光始终聚焦科技创新。2016年4月，他走进中国科技大学，中科大先进技术研究院，要求把创新作为最大政策，奋起直追，迎头赶上。2020年8月，他参观安徽创新馆，指出实现跨越式发展关键靠创新。2024年10月，他来到合肥滨湖科学城，强调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科学技术要打头阵，科技创新是必由之路。科技创新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关键命题，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正处于爬坡过坎、全面推进的关键历史时期，唯有持续提升原始创新力，加强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才能不断增强我国科技竞争力和引导力，从而赢得更多战略主动，掌握更多发展主动。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1: 欢迎收听合肥科幻小说大赛优秀作品《黑科技》第20集。多年侦察经验锻炼出龙剑的嗅觉，再加上有蔡静茹从专业角度给予支持，很快他就发现跨国集团天平制药公司中国研究中心正在研究不夜神的替代品，项目启动正好与拉格涅夫进入中国的时间一致，并且进展神速，已经进入了临床实验阶段。调查表明， 拉格涅夫虽然与俄国军方有保密协议，从未加入过任何商业制药公司，但是与天平制药公司的人经常秘密联系，所以我们怀疑拉格涅夫秘密转移技术成果，帮助这家公司开发新型的去眠药。龙剑和蔡静茹向李汉云汇报阶段性调查的结果，并希望主任能让他们继续查下去。不夜神是美国军方开发的驱眠药，最初的目的是让士兵服用之后保持长时间清醒，后来扩散开成为民用药物。它可以让服用者48小时不睡眠，而且精神旺盛，工作效率不下降。但这种药物一问世就大受质疑，睡眠是人类基本的生理机制，人体要在睡眠中修补清醒状态下的生理损耗，让一个人长醒不睡就像让一辆车开个不停那样，充满潜在危险。果然，更多临床药理实验证明，服用不夜神的副作用会在半年后逐渐显现，服用者精神低落、抑郁、自杀率大增。于是不夜神上了各国精神类药物管制的名单，当年服过该药物的美军还有人在起诉美国国防部。然而对于职场白领来说，能开几天夜车在竞争中压倒对手，那是求之不得的事儿。面临人生路口的考生更是乐意掏腰包，驱眠药天生就有巨大市场，也吸引着天平制药公司这类企业寻求替代品。公司虽然是美国的，但是研发中心放在中国，再加上他那出奇的研发速度，龙剑推测拉格涅夫就是背后的答案。他为了方便指导实验的进程，躲开老东家的监视，才找借口长期留在中国。下属有野心并且有方向，对上级而言是一种幸福。李汉云拿到蔡静茹和龙剑的报告反复研究，亲自上报的科技委没几天就拿到指示，由公安部刑侦研究所派人和他们成立小组，调查天平制药公司是否从事非法人体实验。就这样，高科技犯罪调研室成立之后，第一次接受实战检验。拿到尚方宝剑，龙剑意气风发地找到杨真。
2: 上级指示你看到了，你也参加吧，涉及生命科学，我需要你的专业知识。天平公司做过哪些实验，对人有怎样的伤害，我不如你清楚。
1: 杨真摇了摇头，他还是想协助进

0: 局解决金麒麟专案，他认为那里才有故事。龙剑坐下来，耐心劝道：你知道李主任为什么这样子支持我的案子吗？杨真摇了摇头：咱们这个调研室刚成立，其他部门觉得它是一个务虚的机构，咱们公安系统强调警力下沉，充实基层，这个节骨眼上还成立这种调研机构，别人怎么想啊？我甚至听说有人认为这个机构就是用来安排闲人，走出这个礼堂人家都不拿正眼瞧咱们。能够独立组织调查，这可是迈上一个台阶，你去金麒麟专案充其量是给别的部门打杂。职场上的事情杨真一向不敏感，他只是觉得金麒麟专案值得深挖，答案很可能非同寻常。龙剑听罢，继续摆他的理由：不光主任，部里对这个案子也很支持，准备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务求水落石出。尼日利亚那个案例你知道吧？我这个案子有同样重要的意义，它能够证明咱们不是非洲穷国，也有健全的法治。这些大道理杨真都懂，但是一切要看侦查能够取得什么结果。杨真不想改变自己的选择，他甚至担心如果自己退出了金麒麟专案，禁毒局那边就会去走老路，而那条路未必通向真相。办一个案子，刺激舆论，引起社会重视，健全医药法规，将来汇集成千上万的中国人，意义非同小可。龙剑说得眉飞色舞：来吧，跟我一起搞这个案子，意义不是几条老赌鬼的烂命可以相比。老赌鬼？吸毒多年已经不可救药的人，圈子里叫他们老赌鬼。这些人不一定真的很老，30出头就可能人不人鬼不鬼。龙剑主动申请从禁毒局调过来，一个原因就是从心里讨厌那些老赌鬼。在他看来，吸毒案件查不查根本没有意义，有人吸就让他们去吸吧，社会上总有人自甘堕落，毒品能把他们分别出来，自我淘汰，给积极向上的人留下空间，有什么不好？把这些台前幕后的考虑甚至私人想法都听清楚以后，杨真开始收拾自己的办公桌。他佩服这个同事，不光能查案子，还能够判断出案件的远期价值。不过越是这样，他越坚持自己的判断。
1: 多谢你提醒，如果主任没下令非要我参加，我就不报名了，我还是想再找找那几十条老赌鬼的烂命。
0: 李汉云没给杨真下命令，虽然他在新机构里年纪最小，却是自己带了几年的徒弟，双方自有默契。再说了，他现在更需要双鸟在林。从此杨真自己去了禁毒局侦查处的案情分析会，龙剑着手组织对天平公司的秘密调查。现在调研室还借住在公安部大楼里面，和禁毒局在楼上楼下。杨真再次来到禁毒局会议室，才知道这次要分析的对象不是老赌鬼，而是大名鼎鼎的足球运动员乔帅。此人今年25岁，原是北方某足球俱乐部替补守门员，半年前因出色的成绩

0: 格却是极端古怪，在队里很不合群。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乔帅很快与母队产生矛盾，被俱乐部停赛。他突然离开球队，换掉手机，从此人间蒸发，父母都联系不上他。一时间有人说他吸毒，身体突然垮掉，有人说他赌球输钱，被人追杀，有人说他就是故意躲起来，要挟俱乐部。
1: 疾风知劲草。2025年9月8日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线上峰会，并发表题为“团结合作，砥砺前行”的重要讲话，引用了东观汉记王霸传中的这句经典，原指狂风中方能辨识坚韧草木，喻指人在严峻考验下显现坚定意志。东汉初年，刘秀颍川兵败后感叹追随者离散，为王霸留下，首次以词语赞誉忠贞之士。唐代李世民登基后赐诗萧雨，写下疾风知劲草，板荡识成臣，以示表彰，使该典故广为传播。习近平表示，疾风知劲草，烈火见真金，只要我们担当作为，守望相助，金砖这艘大船就一定能够经受住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始终行稳致远。疾风知劲草，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0: 市，一个被追逐着的生活主题公园。朋友，一种被赋予思想情感的角色定义。
1: Just for you。
0: 我们就是都市丛林中和你如影随形的伙伴。
2: 88.1 FM。
0: 打破模式化的生活路径，谱写最有味的城市韵律。FM 88.1。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3: 隋朝初年，由于越国公杨素破陈有功，加之陈国乐昌公主才色绝代，隋文帝就乱点鸳鸯，将她赐给杨素做小妾。杨素对乐昌公主十分宠爱，然而乐昌公主却终日郁郁寡欢。原来她与先前的驸马徐德言两心相知，情谊深厚。陈国将亡之际，两人洒泪分别，并将一枚铜镜一劈两半，二人各藏半边。当时徐德言对乐昌公主说，如果你真的被掠进富豪人家，就在明年正月十五那天，将你的半片铜镜拿到街市去卖。假若我也幸存人世，那一天就一定。

会赶到都市，通过铜镜去打问你的消息。一对恩爱夫妻在山河破碎之时，虽然劫后余生，却受尽了离散之苦。好不容易盼到第二年正月十五，徐德言经过千辛万苦，终于赶到都市大街，果然看见一个老头在叫卖半片铜镜。徐德言哭泣之余题诗一首，托老人带给乐昌公主。诗是这样写到的：镜与人俱去，镜归人不归，无复嫦娥影，空留明月辉。乐昌公主看到丈夫题诗，想到咫尺天涯难以相见，更是大放悲声。杨素再三盘问，才知道了其中情由。她立即派人将徐德言召入府中，相见之余，两人感慨万千。杨素见此情此景，让乐昌公主就此赋诗一首。于是乐昌公主吟道：今日何千次，新官对旧官，笑啼俱不敢，方艳做人难。杨素听后非常感动，于是决定成人之美，把乐昌公主送还给徐德言，并赠资让他们回归故里养老，所以就有了破镜重圆的故事，一直流传至今。讲述历史典故，传承中华文明。

0: 京时间6点整，当你不停地让自己的孩子注意安全的时候，你的父母也时刻挂念着你的平安。你会成为一个伟大的父亲，是因为你有着一个更伟大的父亲。关爱老人，从心开始。
1: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2号，星期三，农历6月30。北京大雨，27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就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哥伦比亚总统致慰问电。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积极推进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挖掘文物和文化遗产的多重价值，传播更多承载中华文化、中国精神的价值符号和文化产品。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守护文明根脉，让文化遗产绽放时代光彩。
1: 15/5/17，我国氢能产业有望迈向市场驱动新阶段。
0: 白海豚残余环流给多省份带来强降雨，各地多措并用筑牢安全防线。
1: 上半年归上互联网企业完成互联网业务收入超1万亿元。
0: 7月份新能源乘用车出口54万辆，同比增长近1.5倍。
1: 哥伦比亚强震已致234人遇难。
0: 美军说使用导弹袭击一艘驶向伊朗港口的商船，伊朗称美国必须接受一方条件才能换取霍尔木兹海峡开放。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

0: 习近平昨天就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致慰问电。习近平表示，经悉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我仅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表示诚挚慰问。相信在德拉埃斯普列亚总统领导的哥伦比亚政府带领下，哥伦比亚人民一定会齐心协力，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文物和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基因和血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积极推进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挖掘文物和文化遗产的多重价值，传播更多承载中华文化、中国精神的价值符号和文化产品。这个暑假，全国文博场馆迎来参观热潮，世界文化遗产吸引各地游客，人们在古迹遗存中感受文化魅力，中华文化瑰宝在保护和传承中不断绽放时代光彩。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景德镇陶阳里徐家窑，一场古朴庄重的传统柴窑开窑仪式火热上演。匠人们小心翼翼地从窑内取出一排排匣钵，再现古代景德镇柴窑出瓷的繁盛场景，让现场游客近距离触摸千年瓷窑的烟火气息。游客蔡云
4: 看到了一件件精美的瓷器出炉，感受到的是景德镇手工瓷业的千年传承，非常震撼。
3: 陶瓷是中华瑰宝，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名片。2023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景德镇考察时强调，进一步把陶瓷产业做大做强，把千年瓷都这张亮丽的名片擦得更亮。总书记的殷金期许，为传承陶瓷文化、守护中华瑰宝指明了方向。今年7月25日，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填补了世界遗产名录中瓷主题的空白。当地依托45处核心事宜点位，推出5条世界遗产主题游径。景德镇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宣传推广科科长吴海泉：
5: 这5条世界遗产精品线路，将矿山遗址、古窑遗存、老城街巷等珍贵资源串珠陈列，铺展出一条鲜活的瓷业文明走廊，游客们可以触摸跨越千年的东方瓷韵。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化遗产是辉煌灿烂中华文明的有力见证，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今年暑期打卡世界文化遗产成为文旅新风尚，在河南安阳，殷墟的人气持续爆棚，各地游客慕名前来溯源3000年殷商文明。游客朱科：
6: 不只看到了我们静态的文物，还有裸眼 3D 的展演、甲骨文，还有那个互动的体验都特别有意思，孩子都能直观的看懂，还有特别多好看的殷墟文创，收获特别多。
3: 借助科技赋能、业态创新，越来越多的文化遗产变得可触、可感、可玩。作为世界文化遗产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的路网重要节点之一，新疆昌吉州吉木萨尔县北亭故城遗址不仅有珍贵文物，还通过 VR 研学等形式让历史活了起来。景区工作人员富强：
7: 这个暑假我们不光打造了亲子研学的项目，同时在服务上也做了提升，做了一些组合套装，不仅让咱们的亲子家庭能够学习历史，还有一个更好的深度的体验。
3: 历史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基因和血脉，秉持敬畏历史、热爱文化之心，人们置身其中。一个个文化遗产不再是孤立的古建筑、古遗址，而是承载历史记忆的文化殿堂。
8: 就是让你印象深刻的是徽派建筑的一些雕塑。
3: 走进有着中国画里乡村美誉的安徽黄山市一线西壁古村，随处可见结伴而行的亲子家庭，人们穿梭在纵横交错的古巷之中，打量着精美的徽派砖雕、木雕、石雕，聆听古老的徽州故事，在一步一景中感受千年古村的独特魅力。西壁景区运营企业副经理詹芬芬：
9: 我们常态化推出非遗展演、古村夜游、文化研学等特色活动，希望依托千年古村的文化底蕴，把静态的古建资源转化为动态文化课堂。
3: 千年文脉传承生生不息，目前我国世界遗产总数61项，其中文化遗产42项，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4项。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引，中华文化瑰宝在保护和传承中不断绽放时代光彩。
10: 每一种文明都延续着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精神血脉，既需要薪火相传，代代守护，更需要与时俱进，勇于创新。
0: 本台消息，中国人民银行“十五五”改革发展规划近日印发，规划以加快建设金融强国为目标，完善中央银行制度，服务经济高质量发展。规划明确，构建科学稳健的货币政策体系和覆盖全面的宏观审慎管理体系，发挥好货币信贷政策工具的总量和结构功能，发挥市场在汇率形成中的决定性作用，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基本稳定，加强金融稳定保障体系建设，稳妥化解重点领域金融风险。规划提出，构建同科技创新相适应的科技金融体制，高质量建设债券市场科技版，提升金融支持绿色发展与低碳转型质效，持续完善普惠金融体系，健全养老金融体系，加快推进数字金融，强化金融支持提振和扩大消费。规划还提出，持续建设开放包容、富有活力韧性的现代金融市场，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拓展人民币在国际贸易和投融资中的使用，稳步发展数字人民币，推进征信业高质量发展。
2: 国家能源局昨天发布《中国氢能发展报告2026》。报告指出，我国氢能产业已取得积极进展，十五五时期氢能产业有望从政策驱动逐步迈向市场驱动新阶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1: 报告显示，近年来我国可再生氢产能不断扩增，截至2026年6月，我国建成在建可再生能源制氢产能规模超140万吨每年，电解水制氢为主要路线，全国累计建成加氢站约620座，多个港口具备氯氨或氯甲醇加注能力，建成投运纯氢管道长度超350公里。长途重载、绿色传染、低空经济等场景积极开展试点应用。2025年，推广燃料电池汽车近8000辆，氢基燃料船舶累计投运超10艘，累计发布或试飞氢动力无人机超30款。面向“十五五”，随着多元化氢能试点推进落实，我国氢能产业有望取得更加显著的发展成效，为加快建设新型能源体系、建设能源强国做出积极贡献。华北电力大学氢能技术创新中心主任刘建国：
12: 氢能不仅能化解绿电消纳难题，推动终端深度脱碳，还可实现跨季节长时储能、工业高温替代与绿色化工原料革新，再加上氢能的多能耦合特性，使其具备不可替代的战略价值。所以氢能及其衍生物氯氨、绿色甲醇为我国降低油气进口依赖、重塑能源自主保障提供了全新路径。
11: 报告还显示，2025年全球氢气生产消费规模约1.09亿吨，同比增长约3%。中国和欧洲两地合计贡献了全球超过70%的可再生氢产能。全球氢能产业正处于从试点探索逐步进入有序破局的关键窗口期。
0: 中央气象台昨天下午对台风白海豚停止编号，但是受白海豚残余系统和冷空气共同影响， 预计到15号，十多个省份有暴雨或大暴雨，豫鲁皖部分地区有特大暴雨。各地各部门积极

0: 落实防汛防台风措施，全力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从8月10号开始，湖北多地出现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大暴雨，伴随7至10级阵风，其中襄阳出现大雨到暴雨，当地水利部门加密会商，并派出督导组下沉，对关键风险点位开展督导检查。襄阳市应急管理局总工程师马小勇。
2: 点地点抽查乡镇山洪高风险行政村千余处，全市统筹9087人应急队伍，配齐舟艇、排涝、通讯等各类抢险装备，储备防汛物资。
3: 今天，河南郑州、开封、平顶山等地的部分县市区将有特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受地形影响，本次台风带来的降雨在太行山、伏牛山山区迎风坡有所加强。目前，河南省已将洪水防御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全省15座大中型水库实施预泄、腾库迎洪。河南省水利厅水旱灾害防御处副处长刘冠华
4: 已派出防汛工作组，吩咐各市现场指导，我们将持续关注这些山区的山洪灾害防御。
5: 受台风外围环流和北方冷空气的共同影响，河北降雨天气今天仍将持续，局地有暴雨。在邢台市新都区东川口村的东川口水库，工作人员正严密开展雨情监测，保障下游群众和城区安全。邢台市信都区朱冶灌区事务中心副主任毛伟，
6: 每小时降雨量超过30毫米，雨量监测系统就会自动触发警报，便于我们第一时间研判汛情，启动预案。
7: 今明两天，山东枣庄、济宁、聊城等地将出现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在枣庄市薛城区，当地设置仓库和物资存放点12处，排水泵、卫星电话、大型机械全部配齐。枣庄市薛城区城乡水务局河道管理室主任李玉强，
8: 实时检测河道水库水位及水情变化，可确调度水利工程，提前预置应急抢险力量，切实筑牢水务领域防汛安全防线。
9: 北京市防汛抗旱指挥部昨天启动防汛2级应急响应，全市上下迅速投入防汛应汛相关工作。城区一机治水点位提前备好抽排水设备和挡水板等设施，截至昨天下午6点，山区险村险户、低洼院落等受洪涝灾害、地质灾害威胁区域的人员完成转移。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1: 今天是第15个世界大象日。近年来，全球亚洲象种群数量持续下降，但云南野生亚洲象种群却逆势增长，数量从1976年140多头增长到400头左右，保护管理成效显著。总台记者刘翔宇、李劲松报道。
12: 刁发兴是云南普洱江城县亚洲象监测队队长，下午2点半，有队员反馈在康平镇曼老街村附近发现了一个象群。简单吃过午饭并给无人机充满电后，刁发兴开上面包车出发了。
13: 我们队员看见出来的8条，好像是。
14: 我们队员在那里看着，有好像是出来了8头，去看下其他几头还在什么位置，因为那群象是有28头。
13: 看见了8头。
12: 野象一旦感觉受到威胁，可能会对人发起攻击。刁发兴介绍，队员们一旦监测到象群靠近道路活动，会第一时间在道路两端设置警示标识，并通过亚洲象监测预警平台、村级工作群实时推送象群位置信息，提醒周边村民避让，严防人象近距离相遇。随着技术进步，监测方式也在不断升级。2021年，刁发兴用上了无人机。如今队里已有7台带热成像功能的无人机，实现全天候跟踪。
14: 晚上他去哪里，我们热成像也看得见。如果离寨子近的时候，我们也能及时发出预警，老百姓的安全更保障得了。
12: 当天发现的8头亚洲象，沿着乡间土路排成松散的队形，缓缓前行，边走边采食路边的嫩草和芭蕉叶。对眼前的亚洲象边走边吃，大摇大摆逛马路的样子，刁发兴早就习以为常。他至今记得亚洲象集体酣睡的场景，在一片玉米地里，7头亚洲象全部侧躺，卷着鼻子睡得格外踏实。
15: 江城县亚洲象监测员赵生兵。

0: 桌。
1: 一般它现在在地势高，
2: 一般他们选择地势高还有离水近通风性好的地方，它方便喝水还有观察周围的动静，平时很少见到象群集体熟睡，说明它对周围的环境比较放心。我们监测员看到这一幕非常欣慰，
1: 监测员看到这一幕非常的欣慰。
3: 随着辖区亚洲象种群数量逐年增长，活动范围持续扩大，当地持续加大设备投入，监测队伍也从最初的寥寥数人发展壮大为25人的专业监测团队。雕发星做亚洲象监测工作已有11年，如今眼看着辖区内的亚洲象种群逐年增加，2024年新生6头小象，2025年新生7头，今年又有3头小象诞生。雕发星说，
4: 能够看到每年都有小象出生，象群数量得到健康稳步发展，感觉到我这个工作还是非常有意义。
5: 四川成都一家火锅店主4年前把自家冰柜搬到店门口，供户外工作者免费使用。一家小店的善举引来全省公益接力，从一个冰柜到1503个点位，点滴清凉汇聚着牵挂，传递着温情。总台记者韩明泉，四川台记者李慧娟报道。
6: 成都市锦江区牛市口街道放置的一台爱心冰柜外观整洁，里面放着足量的冰镇饮用水，不时有快递小哥和环卫工人来取用。环卫工人罗女士：
7: 我们口干就在拿水，免费的，很方便。
6: 2022年夏天，成都一家火锅店的店主黄民、赵春燕夫妇把自家的冰柜搬到店门口，放上冰镇矿泉水，还特地标注爱心冰箱免费领取。慢慢的，这里成了周边环卫工人、快递员、公交车司机的休憩驿站。如今这家火锅店门外的老冰柜旁又添加了一个新冰柜，两个冰柜分别放冰冻饮用水和常温饮用水。成都首个爱心冰柜发起人赵春燕：
8: 这样的话，就是像我们的外卖小哥这些哈，他们比较年轻嘛，他们就喝那个冰冻的比较适合，然后我们的环卫大姐那些他们就可以喝常温的，这样大家都可以兼顾到嘛。
6: 一家店铺的善举生长为四川全省的公益接力，2024年、2025年在四川省总工会、四川省慈善联合总会、成都市总工会等单位支持下，活动从成都一地扩展至四川21个市州800多个服务点位。位于宜宾三江新区竹文化生态公园内的爱心冰柜24小时不打烊，为户外劳动者提供免费临时休息、如厕、饮水、纳凉、加热饭菜等多种服务。宜宾市三江新区总工会副主席邓浩月：
9: 户外工作者工作时间不固定，深夜都有大量的在岗人员，因此全天候开放，全免费使用，他们能随到随去，实现常态化送清凉。
6: 如今越来越多的爱心企业和市民加入到爱心冰柜活动中，爱心水募集形成了省级压仓加社会认捐加工会配套3级供给体系。截至今年7月31日，四川爱心冰柜的点位已增加至1503个，一个个爱心冰柜正以点滴清凉传递城市温情，守护着高温下坚守的劳动者。
1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企业完成互联网业务收入10675亿元，同比增长10.1%，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6.6%。上半年规模以上互联网企业研发经费投入同比增长14.1%。
10: 截至昨天，亚洲首个采用柔性直流输电技术送出的海上风电项目三峡新能源江苏如东800兆瓦海上风电项目，累计发电量突破101000瓦时，为我国大容量远距离海上风电柔性直流输电技术的规模化应用提供了实践验证。
5: 中国汽车流通协会成联分会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7月份我国乘用车出口91.8万辆，同比增长87.8%，其中新能源乘用车出口54万辆，同比增长近1.5倍。
10: 据昆明海关统计，今年前七个月，经中老铁路进出口货值超200亿元，同比增长近三成。自从2021年开通以来，中老铁路累计运输跨境货物货值超940亿元，货物品种3900多种，辐射19个国家和地区，持续赋能区域经贸合作发展。
5: 据网络平台最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46亿元，观影人次超6.2亿，总场次超9280万。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全国电影平均票价降至39.6元，比去年同期下降4.3元。今年国家启动电影经济促进年专项行动，全年计划投放不少于12亿元惠民观影补贴。
10: 八月中旬开始，由中国海军导弹驱逐舰昆明舰、导弹护卫舰岳阳舰、综合补给舰落马湖舰组成的第49批护航编队将赴亚丁湾索马里海域接替第48批护航编队执行护航任务。
0: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本台消息，哥伦比亚市政联合会11号通报，10号发生的7.5级地震已导致234人遇难。强震发生后，部分地区发生山体滑坡和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多条公路封闭。总台记者廖开迪报道。
11: 目前哥伦比亚政府设立了统一指挥中心，统筹协调地震灾情应对和救援工作。伤亡呢，目前主要集中在里萨拉尔达省、考卡山谷省。地震对震区的多个机场的运行造成了影响。从机场航班信息显示屏可以看到，前往亚美尼亚和震中乔科省省会基布多的部分航班也已经恢复，但震区附近其他几座城市的机场目前尚未恢复运营。目前各地的搜救工作仍然在持续当中，志愿者、消防员、警察和军人正在倒塌建筑的废墟中展开搜救。那么地震发生后呢，各受灾地区还迅速设立了物资收集和分发点以及临时庇护所。哥伦比亚总统也已经承诺向房屋受损的家庭提供租金补贴，帮助他们在住房修复或者重建期间解决临时居住的问题。此外呢，国际援助也在陆续抵达。
10: 本台消息，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11号表示，美国是霍尔木兹海峡、波斯湾和阿曼湾不安全的根源。美国对伊朗发动非法战争，危及整个地区。除非美国改变其行为并接受伊朗的条件，否则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开放。他表示，美国必须结束战争，支付伊朗被冻结的资金。此外，美国还需满足通过中间人传达给他们的其他条件。他指出，如果伊朗和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路线达成协议，该协议将与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问题分开处理。伊朗最高领袖顾问11号说，在伊朗的条件得到满足之前，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开放。美中央司令部11号表示，美军当天向一艘悬挂巴拿马国旗的货轮开火。美中央司令部称，该船当时正驶向伊朗港口，试图突破美国对伊朗实施的封锁。该船船员多次无视美军警告后，一架美国海军直升机向该船发动机舱发射2枚地狱火导弹。目前该船失去转向能力，已停止驶往伊朗。美中央司令部还说，截至8月11号，美军已迫使55艘试图突破封锁的商船改道，使3艘拒不配合的船只失去行动能力，并登临检查2艘船只。美方称，对伊朗的封锁仍在全面实施。
5: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一名军方人士11号称，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当天在该国东北部的马里卜省交火，造成至少8名胡塞武装人员和3名政府军士兵死亡。马里卜省是政府军的关键据点，也是也门主要的石油和天然气生产地。也门胡塞武装曾多次示警，警方11号说，勒斯滕堡附近一处矿区发生塌方事故，造成14名非法采矿人员死亡，8人受伤。
10: 马里军方11号说，今年6月1号到7月31号，马里武装部队在军事行动中打死1850名恐怖分子，摧毁45处恐怖组织基地。马里自2012年以来，安全局势持续动荡，恐怖袭击、武装冲突和族群暴力事件频发。
12: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3: 据中国国航消息，今天起，国航北京至蒙古国首都乌兰。

0: 巴托航线将由国产大飞机 C919 直飞，这是 C919 直飞的首条国际航线。今天起到14号，第四届中国具身智能机器人产业大会暨展览会在上海举办。本届大会汇聚400多家品牌与50000多名专业观众，聚焦机器人全产业链创新突破。国际方面，第七届里海峰会12号将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举行，不过也有报道称会议或将推迟。此前有消息称，伊朗现任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和俄罗斯总统普京可能在里海峰会期间举行首次会晤。国际能源署将于12号发布8月石油市场报告，并对全年石油供需进行预测。欧佩克也将发布月度石油市场报告。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源、志鹏、孙勇、程浩龙，主播李丹丹、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 八八点一，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1: 流观点，新闻时效，热点关注，舆论价值，覆盖信息全景跨度，引领新闻权威深度。合肥新闻，
2: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8月12号，星期三，农历6月30，欢迎收听合肥新闻。在今天的节目中，您将听到。
3: 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庐江县各主要产业园区聚焦智能升级与链式发展，创新动能持续增强。
2: 筑牢反诈坚固防线，全力守护好群众的钱袋子。
3: 同心聚力迎战白海豚。
2: 合肥发布好房子升级路线图，将系统开展三大行动。
3: 突破国外垄断，迈向全球标杆，合肥打造新能源充电安全核心部件基地。
2: 包公园即将上新沉浸式文旅新场景。本次合肥新闻节目监制吴小健，编辑周盼静。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
3: 本台记者张正阳报道。党的20届四中全会对发展各具特色的县域经济做出了重要部署。今年上半年，庐江县各主要产业园区聚焦智能制造与链式发展，创新动能持续增强。庐江高新区与庐江化工园两大板块竞相发力，台创园发展势头强劲，主要经济指标全线飘红，共同勾勒出县域工业经济稳中提质的强劲曲线。在庐江高新区，以创新为底色的发展动能正加速汇聚。庐江原子创新能源有限公司的车间里，技术人员正围绕锂电全链条设备进行精细调试。作为一家由中国科大和工大教授团队担任研发顾问的企业，原子创新能源聚焦锂电行业上下游装备的技术攻关，其研发的固态电池

0: 核心设备及电池回收装备，精准卡位行业前沿赛道，不仅国内市场订单饱满，海外订单也取得了新突破。公司总经理吴青青介绍，自主研发的拳头产品 NMP 低温在线提纯设备，解决了锂电行业溶剂自循环的问题，替代了传统废液的委外处理和自建一套化工厂的作用。现在这台设备已经在车间内完成了调试，即将打包发往摩洛哥，公司有望实现全年15亿产值的目标。与创新型企业并驾齐驱的是传统制造企业的深度转型。在合肥万磁电子有限公司，高性能永磁铁氧体材料的订单已排满全年档期。企业通过持续的工艺优化与设备更新，在磁性材料领域做精做深，产品远销10多个国家和地区，上半年实现了产能与效益的双跃升。今年1到6月，庐江高新区95家规扇工业企业实现产值148.1亿元，同比增长35.4%。26家线上商贸企业实现销售额82.5亿元，同比增长39.9%。固定资产投资完成13.4亿元，同比增长27.6%。庐江高新区经济发展局局长徐鹏飞说，下半年庐江高新区将继续重质量、求实效、抓落地，全力推进重点项目提速增效，重点推动国轩润辉年产20万吨正极材料项目批量投产，国轩原芯电池回收项目建成调试，推动摩腾、华源达等重点项目加快建设，尽快形成有效投资。
1: 在庐江化工园，安徽佑顺新材料有限公司的智能化生产线高速运转，依托国际领先的聚合技术与全产业链资源，企业产品在下游市场备受青睐。公司质量管理部经理马国飞介绍，今年上半年企业实现产值15亿元，同比大幅提升。本轮业绩增长一方面得益于行业市场红利，原油波动带动原料需求持续回暖，市场行情向好。另一方面，核心依托集团全产业链资源赋能，预计2026全年产值可达25亿到30亿元。在材料创新领域，合肥市赛伟电子材料有限公司的表现堪称黑马，且专注于锂电池电解液及配套原料领域，通过持续向产业链上游延伸，逐步掌握了关键原材料的自主供应能力。今年上半年，企业不仅电解液销量大增，锂盐外销更成为新的业绩增长点，产值呈现跨越式攀升。合肥市赛伟电子材料有限公司总经理陈苏兵说，今年上半年公司产值9.44亿元，与去年同期相比增长175%，预计全年产值能达到18亿元。庐江化工园产业发展科科长季芳芳表示，作为庐江县工业经济发展的主要阵地之一，今年上半年园区累计完成规上工业总产值44.61亿元，同比增长122%，发展势头强劲。
0: 作为县域工业经济的又一重要增长极，庐江台创园也在加速崛起。今年上半年，台创园完成规上工业产值18.7亿元，同比增长8%，工业投资达4.5亿元，同比增幅高达209%。河庐产业新城建设管理委员会经济发展局局长靳正高说，针对已投产的项目，坚持无事不扰，有求必应，让企业安心抓生产、拓市场。对于正在建设中的重点项目，推行急速模式，由专班帮办代办各类审批手续，倒排工期保障水电气等要素，全力推动项目早建成、早投产、早见效。庐江正以高新区制造高地、化工园材料基地、台创园新兴增长极为三大引擎，加速推进重点项目快建快投，以项目之进支撑发展之稳，奋力书写县域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1: 本台记者张伟报道，8月11号，省政府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安徽省打击治理电信网络诈骗工作的有关情况。近年来，安徽认真落实反电信网络诈骗法，坚持以防为先，以打促防，守护人民群众的钱袋子，取得了明显成效。去年7月以来，连续12个月实现案件和损失同比双下降，今年1到7月分别同比下降38.6%和44.2%。重拳打黑产，服务全国反诈一盘棋。在公安部统筹指挥下，安徽以专业加机制加大数据新型警务运行模式为牵引，高效运行打击电诈新机制，立足本地严打违法犯罪，助力全国降案减损。1月到7月，打击处理电诈及关联犯罪违法人数同比上升13.7%，依法联合惩戒2621人，拦截现金9169万元。

0: 构建全方位立体化的反制劝阻体系，最大限度减少群众财产损失。依据反电信网络诈骗法，推动各地各部门落实治理责任，把反诈工作做事做细，形成齐抓共管、群防群治的良好局面。坚持以打促治，公安机关在深化打击的同时，主动发现金融、通信、互联网等领域的风险隐患，通报行业监管部门和属地，及时加强管控堵塞漏洞，推动行业治理。深入开展断卡行动，严把银行卡、手机卡开办审核关，建立完善风险模型，及时发现和封停涉诈两卡，切断虚假信息传递渠道和涉案资金流出通道，强化源头治理，压紧压实属地管控责任，加强涉诈重点人员劝返管控，严防人员外溢作案。下一步将锚定降案减损目标，凝聚各地各部门以及社会各界的工作合力，筑牢全社会反诈坚固防线，全力守护好人民群众的钱袋子，坚决打赢反诈人民战争。
1: 本台记者张正阳报道。受台风白海豚影响，连日来庐江县迎来持续强降雨，累计降雨量超过130毫米，全县上下以雨为令，闻风而动，党员干部冲锋在前，部门联动协同作战，全力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在盛桥镇，由镇村干部、党员志愿者组成的巡河小队顶风冒雨，坚守在盛桥河堤坝一线。他们紧盯水位标识变化，细致排查堤坝渗漏、管涌等风险隐患。庐江县盛桥镇盛桥村党委副书记薛向荣向记者介绍说，盛桥河河道比较长，台风天气水位上涨快，堤防承受压大。他们组织排班轮岗，沿盛桥河为堤分段巡查值守，重点紧盯水位涨幅、堤深护坡以及沿线涵闸关键点位，及时劝离河边逗留群众，全力守牢河道堤防安全。在强化河堤巡查的同时，当地前期已组织镇村干部进村入户，引导群众提前做好避险准备，各项应急保障工作同步部署到位。庐江县盛桥镇农业农村综合服务中心工作人员张志介绍，中心将持续跟踪台风白海豚路径及雨情水情变化，全面加强重点河段、薄弱堤段和低洼地区的巡查频次。目前全镇执行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应急队伍、防汛物资都全部到位。台风带来的强降雨给排涝系统带来压力，庐江城西排涝二站工作人员全天候值守，紧盯内河水位与道路积水动态，科学调度13座泵站机组运转，确保排水高效有序。庐江县供排水管理中心排涝股股长冯静介绍说，为应对本次白海豚台风带来的极端天气，所有人员24小时在岗值班值守，根据雨情有效应对，发现水位上涨，泵站及时开机。泵站调度排水作业有序开展的同时，路面巡查应急处置力量同步铺开，62名巡查人员划分片区分段包保，对下穿通道、老旧街巷等低洼易涝区域展开拉网式排查，快速处置突发险情。庐江县供排水管理中心排水管理股股长朱坤介绍说，排水管理采用人防配合车防的方式，对城区进行24小时不间断巡查，在易涝点设置防护措施，根据雨情及时处置，同时还抽调了3台应急排涝泵车，城区发生大面积积水时立即抽排。
0: 本台记者刘慧报道。在长丰县，水务部门通过水库、淤泄腾库、巡堤查险、移动泵车筑排涝等举措，全力以赴筑牢防汛安全防线，保障辖区河湖安全、道路通畅和群众生活稳定。8月10号下午3点半，风雨交加，巡查人员对罗集水库坝体开展拉网式排查，做到逐段巡查、逐点记录，隐患即查即处。罗集水库是长丰县12座中型水库之一，总库容为1028万立方米，浚现水位为55.40米。受强降雨影响，目前水位已经升至55.20米。水库管理人员及时启动淤泄腾库作业，有效降低强降雨导致的水库超汛、河道漫溢风险。面对汛情，长丰县水务局启动了水旱灾害防御4级应急响应，要求各水库加强值班值守、巡堤查险，并调度罗集、明城、四清、大塘等中小型水库提前预泄。截至目前，已出动巡堤查险人员180多人。针对台风强降雨及引发的下穿路段积水内涝问题，长丰县水务局联合相关部门提前调配大功率移动泵车进驻重点易积水点位，实行一点一专班、积水即开机、雨停速排干等应急机制，最大程度减少白海豚带来的不利影响。长丰县水务局将持续紧盯台风白海豚路径。

0: 雨情水情动态，保持高压防汛备战状态，持续细化巡查调度排涝各项举措，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供电一刻钟，
2: 国网合肥供电公司温馨提醒您，一度电可以让台灯点亮40小时，让改变命运的爱多一度。一度电可以让电动自行车行驶80公里，让满是希望的爱多一度。一度电可以生产100只医用外科口罩，让守护生命的爱多一度。节约用电，共筑低碳美好生活。如有供电诉求，欢迎拨打合肥供电24小时咨询抢修电话，蜀山区6388-2222，包河区6388-3333，瑶海区6388-5555，庐阳区6388-7777，或关注国网安徽电力微信公众号，下载网上国网 APP 咨询在线客服。
1: 新闻传递，权威关注，服务城市，立足民生。您正在收听的是合肥新闻。合肥新闻。
3: 继续播报新闻。为加快推进好房子建设，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推动住有所居向住有优居迈进，8月10号，合肥市住房保障和房产管理局联合合肥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合肥市城乡建设局制定并发布合肥市推进好房子建设行动方案。今年合肥将在新出让或新开工地块开展好房子建设试点。2026年，合肥市探索建立好房子建设政策标准体系，分类打造一批新建商品房、保障性住房好房子样板，启动首批既有住房换新试点。到2028年，好房子政策标准、技术、产业体系基本完善，房地产业迈入高质量发展新阶段。到2030年，高品质商品住房开发全面推广，新建保障性住房原则上全面建成好房子，既有住房改造有序开展，住房品质显著提升。具体操作层面，合肥市将出台相关技术导则，依托已建立的房地产热力图动态调控体系，结合最新市场变化，及时更新调控单元热力等级，推行小步快跑、高频少量供地模式，优先供应环境优越、配套齐全、交通便利的优质地块。下一步，合肥市将推进完整社区与创新型产业社区、商务社区、活力街区融合，打造出门即服务、步行即生活的15分钟高品质生活圈。到2026年底建成50个完整社区，到2027年底建成100个完整社区。2026年，打造20个物业服务加生活服务试点项目，10个性管制试点小区，推选10个小区开展公正进物业试点。根据方案要求，合肥市将系统开展新建商品房品质领航、保障性住房安居体制、既有住房换新改造等三大行动，加快建设安全、舒适、绿色、智慧的好房子，保障刚性住房需求，满足多样化改善性居住需求。结合城市更新，实施老旧小区体制改造和城市危旧房改造，鼓励群众开展自主更新、原拆原建，推动老房子向安全舒适、设施完善的好房子蝶变，鼓励企业拓展存量房举改业务，研发推广厨卫阳台等标准化装配式快装产品包，推出适老化升级、空间功能重构等服务。2026年，力争改造城市危房3000套，打造群众自主更新、原拆原建项目不少于12个，改造城镇老旧小区63个。
0: 近日，位于运河新城的盛卫电子蜀山产业园正式投产，该项目总投资4亿元，占地约20亩，达产后实现年产2000万只剩余电流保护模组，预计10年工业产值可达52亿元，将在合肥打造集研发、生产、销售于一体的新能源充电安全核心部件标杆基地。盛卫科技合肥有限公司是国内领先的剩余电流检测产品与解决方案专业供应商，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专注于新能源充电桩核心部件的研发与制造，产品覆盖新能源汽车充电、储能系统等应用场景。盛卫科技还是国内唯一能批量供货、符合国际 B 型标准的直流剩余电流保护器的企业。凭借过硬的技术实力，盛卫科技作为新国标起草单位，主导编写了漏电

0: 保护器章节，从技术追赶者变为规则制定者，产品以批量供应海内外新能源汽车、电力电网设备等行业头部客户。升伟科技相关负责人介绍， B 型剩余电流保护技术过去长期被国外垄断，企业通过全数字式技术路线实现了突破，基于磁调制原理和傅里叶变换软件算法，实现 B 型复合型、平滑直流、 A 型等全类型剩余电流的高精度检测。现阶段蜀山区正参与建设合肥新型储能省未来产业先导区，全省首条千吨级钠离子电池正极材料生产线正式投产。中机头智慧能源基地年产能达10吉瓦时，已投产运营，合肥零碳中心一期205亩建成投用。随着新能源汽车全球渗透力持续提升，盛卫科技将在合肥打造其研发生产销售于一体的新能源充电安全核心部件标杆基地，合肥造剩余电流保护模组作为充电安全的核心部件，市场需求也将持续增长。目前盛卫科技自研产品已批量供应头部国际客户，盛卫电子蜀山产业园正式投产后，未来企业将继续深耕 B 型剩余电流保护技术，推进国际专利布局和国产芯片替代方案，在全球市场持续扩大份额，加速从国内龙头迈向全球标杆。
1: 本台记者张伟、韦超报道。本月合肥包公园以文化加科技深度融合为核心的沉浸式文旅新场景包公园沉浸式全息幻影剧场与泸州宋宴宋风餐秀即将启幕，这是包公园持续深耕传统文化加沉浸式体验融合路径，推动景区从传统参观型向创新体验型文旅集聚区转型升级的标志性成果。其中包公园沉浸式全息幻影剧场将推出安徽首个包公主题全息剧目《包公探案之泸州疑云》，依托全息立体成像、裸眼 3D 视效、虚拟现实交互等前沿科技，融合真人实景演绎与悬疑奇幻剧情，打造多维感官、创新叙事的多媒体产品。剧场以包公文化为主题，让千年包公文化在科技光影中焕发新生。泸州宋宴则是合肥首家以宋式宴席为载体，以泸州文化为核心，以千年在地文脉为主线，集合古风美食、沉浸演绎、媒介交互、艺术科技于一体的实景参秀，在佳肴雅乐间品读泸州千年风华，在业态创新中讲好合肥文旅故事。合肥滨湖时光文化旅游投资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李国明表示，两大项目充分依托包公园作为合肥宋文化地标的深厚底蕴，以业态创新激活宋韵文化，以科技赋能包公文化和传统文化传承与发扬，让历史活起来，让千年文脉潮起来，形成科技加文化、美食加演绎的多元业态矩阵，为广大游客提供优质的文旅服务与更加多元的文化体验。
2: 走在希望的田野上。
0: 本台记者郑连军报道：风吹稻田千重浪，稻穗飘香农家忙。在我市肥西、巢湖等地，今年种植的再生稻也喜获丰收，迎来了投茬收割季。台风来临前，种粮大户们抢抓有利天气，抓紧组织人员机械开展抢收作业，确保颗粒归仓。走进肥西县三河镇的节祥稻鳖生态种养标准化基地，空气中弥漫着稻谷的清香，三台收割机在田间来回穿梭，一派繁忙的丰收景象。种粮大户方国霞今年种植再生稻720亩，他告诉记者，从连续3-4年测产看，今年的投茬稻平均

0: 呈现逐年增长态势。同样，在巢湖南岸一级保护区安徽光明怀祥工贸集团怀林种植基地，今年种植的几百亩再生稻金黄一片，基地负责人于志强正组织收割机进行头茬收割作业。他告诉记者，今年一共种了再生稻400亩，现在第一批早熟的大约100亩左右，这两天就能收割完，后一批大概8月15号也能完成收割。巢湖市农技推广中心副主任贾恒斌提醒，当前再生稻收割要在试期的同时按照规范进行收割，注意做好二茬稻的田间管理，及时覆水和追肥，为再生稻二茬生长创造有利条件。收割过后要立即上水，防止暴晒导致一芽不能萌发，同时注意后期的病虫害防治，尤其是稻桩底部的蚊枯病以及稻飞虱的防治。
1: 每年6月到8月，因游泳引发的皮肤干燥、瘙痒、红斑甚至水泡等病例在门诊中仍屡见不鲜。合肥市第八人民医院皮肤科主治医师邵惠子提醒市民，立秋并不代表可以放松警惕，掌握科学的游泳护肤知识，尤其是把握上岸后的黄金3分钟，是避免皮肤闹情绪的关键。很多市民有一个误区，认为泳池水经过消毒就是绝对安全的，但这恰恰是引发刺激性接触性皮炎的根源。邵惠子解释，含氯消毒剂的核心作用是杀菌，但它本身是一种强氧化刺激性物质，会直接分解皮肤表面的保护油脂，导致锁水能力丧失。泳池为了降低细菌超标风险而加大含氯消毒剂投放量，市民下水前如果未做任何防护，上岸后仅用清水简单冲洗，残留的氯就会持续渗透，腐蚀角质层，诱发红斑和水泡。除了室内泳池的化学刺激，室外的隐形晒伤也不容小觑。近日，邵惠子接诊了一位28岁的女性患者，她在阴天去巢湖边玩水，自以为没有阳光直射，便未做任何防护。结果在水中停留3小时后，双臂和后背出现大面积红肿灼痛，3天后开始脱皮。医生强调，水面和瓷砖的反光会放大紫外线强度，加上水中散热快，让人难以察觉灼热感，极易造成迟发性重度晒伤。普通市民该如何科学防护？邵惠子建议，除了下水前涂抹无香精无酒精的修护保湿乳做好隔离外，还要严格控制单次泡水时间，室内不超过60分钟，户外不超过40分钟。上岸后的清洁与修护也至关重要。洗澡不是简单的冲水，水温和产品的选择都有讲究。邵惠子建议，洗澡水温应控制在32到34度的温水，严禁高温热水烫洗，以免加重炎症水肿。清洁产品应选择无皂基、弱酸性的温和沐浴露，且全程冲洗时间不少于3分钟，以确保洗净残留的氯、防晒霜及盐分。更为关键的是把握黄金3分钟修护方法。洗完澡后，皮肤角质层含水量最高，此时锁水效率最强。市民应在擦干身体后的3分钟内全身涂抹修护身体乳。对于泛红刺痛的部位，可叠加含有神经酰胺、泛醇或生长因子类的修护凝胶，以快速重建皮脂膜，阻断干燥和瘙痒的发生。
0: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日前，省政府办公厅出台《安徽省加快树质供应链发展行动方案2026到2028年》。根据方案，到2028年，全省将培育50家左右省级树质供应链领军企业，2到3家国家级树质供应链领军企业，培育2到3家具备国内外影响力的树质供应链平台，建成10个以上省级树质供应链集群。
1: 8月11号，国仪量子技术合肥股份有限公司正式在上交所科创板上市，成为2026年合肥市新增的第3家科创板上市公司。截至目前，合肥市 A 股上市公司达91家，其中科创板上市公司23家。
0: 近日，合肥市进一步规范农药兽药生产经营使用综合整治行动部署会召开，市农业农村局、市中级人民法院等7部门共同印发《进一步规范农药兽药生产经营使用综合整治行动实施方案》。根据部署，本次行动将重点整治农药兽药生产经营网售使用4大环节的违法违规乱象，力争到2027年3月底端掉一批制假黑窝点，查获一批禁限用农药兽药及非法添加饵料，清理一批违法网店，查办一批大案要案，曝光一批典型案件。
1: 记者从合肥海关了解到，今年前7个月，安徽省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7389亿元，同比增长35.7%，增速高出全国18.4个百分点。其中，出口

0: 5115.5亿元，增长40.3%；进口2273.5亿元，增长26.5%。七月，我省月度进出口规模首次超1200亿元，月度规模已连续5个月超1000亿元。
1: 本次合肥新闻到此结束。节目监制吴小健，编辑周盼静，播音潘俊晓东。感谢收听。获取更多资讯，您可以搜索下载合肥 APP。
2: 包公故里，风生水起。滨湖新区跨越发展，请听包河之声。
3: 记者从包河区林业水务局了解到，今年以来，包河区持续加码公园城区建设，银淮公园、森养运动公园、星月游园三座公园游园已率先完工。与此同时，肥河智慧公园三期、滨湖金融文化乐园也在抓紧推进，计划于今年年底完工。区域生态宜居指数将再迎提升。截至目前，包河区共有公园游园129个，数量位居全省城区第一。
4: 对于世界，你有多少好奇？对于未知，你有多少想象？此刻，让声音突破思维的局限。纷繁世界由我浓缩呈现，花样生活，感知气象万千。FM 88.1，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京时间8点整。
1: 盲道的颜色，斑马线的颜色，爱心专座的颜色，红绿灯的颜色，不要让这些颜色如同虚设，也让每一个生命充满爱的颜色。
0: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2: 一起来刷新一下天气，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阴天，有小到中雨，南部局地大雨，偏东风3到4级，阵风6到7级。今天的最高气温是31度，明天的最低气温是24度，预计13号中到大雨。
3: 孤举者难起，重行者易屈。2025年11月1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韩国庆州出席亚太经合组织第32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题为《共同开创可持续的美好明天》的重要讲话，引用了清代思想家魏源《莫孤至篇八》中的这句经典：“孤举者难起”，通过举重物意象，隐喻个体力量的局限性，一个人独自举起重物很困难，重行者易屈，则是说明众人协调步伐，可使行进速度突破个体极限。《莫孤》这部著作分为学篇、志篇两卷，其中志篇八聚焦社会治理命题，典籍命名《莫孤》，取自砚台与竹。